0: 一边倒的情况。大多数大臣主张复立朱见深，因为朱祁钰本人没有儿子，似乎已无更好的选择了。大学士王文和陈寻是朱祁钰的亲信，自然不同意这观点。他们坚持认为，即使到外面去找个藩王来做皇帝，也不要复立朱见深。大臣们各持意见，谁也不服，便在朝堂上争吵起来。被病痛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朱祁钰坐在皇位上，悲哀地看着下面这些吵闹的人们。他很清楚，无论是支持他的还是反对他的，争来争去只不过是为了自己将来的利益，为了投机。哦，这些道貌岸然的所谓读书人不过是一场游戏中的棋子而已，权力的游戏。我也是游戏中的一员呐，可我这一生似乎也快走到了尽头，游戏该结束了吧？但在结束前，我绝对不能输。朱祁钰紧紧抓住宝座的扶手，对大臣说出了他朝会中唯一的谕令：我现在染病，17日早朝复议。然后他补充了一句话：复立以往之事不行。这个以往啊，就是朱见深。话说到这份上，群臣只好各自散去，准备3天后再来。朱祁钰发布了谕令，用自己的权威又一次赢得了暂时的胜利，但估计他自己也没想到，这竟然是他最后的一次朝会，最后一道谕令，最后一次胜利。正月14日夜，石亨家中，徐有贞看了一眼石亨：南宫知道吗？
1: 南宫啊，指的就是朱祁镇。
0: 石亨点了点头：已经知道了，他同意了。徐有贞笑了：只要朱祁镇同意，阴谋就已经成功了一半。然后他说出了自己的计划，一个看来几乎完美无缺的计划。第一步，先利用边关报警的消息，让时任总督的张悦率领1000军队进入京城。第二步，利用石亨保管的宫门钥匙打开内城城门，放着1000人入城，作为后备军和警戒，以防朱祁钰的军队反扑。第三步，去南宫释放朱祁镇，然后带着太上皇进入大内宫城，趁朱祁钰病重宣布复位。这个计划确实十分的好，考虑周详，分工明确，石亨和张悦都很满意，但他们也有疑虑。
2: 会不会还有什么漏洞呢？
0: 徐有贞自信地答道：
3: 不会有什么漏洞的，这个计划呀，一定能够成功。
0: 石亨和张悦这才放下心来，他们相信徐有贞的判断。
3: 然而这个计划确实是有漏洞的，
0: 这个致命的漏洞就是，虽然石亨管理京城防务和内城城门，但他们并没有南宫和大内宫门的钥匙。南宫且不说，这个大内宫城却是真要人命啊。明代的所谓宫城，就是清代所称的紫禁城，是皇帝居住的地方，没有皇帝的命令，夜间宫城城门是绝不会开的。那些士兵就算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公然攻打皇帝的住所，而且只要一打起来，闹出声响，侍卫和城防部队就会立刻赶到，等待着徐有贞等人的只能是失败的命运。我相信与徐有贞的聪明应该了解这一点，但他却坚持着要冒风险去实现这个所谓的完美的计划。原因似乎也很简单，不是徐有贞嫌命太长，
4: 恰恰是因为在他看来人生太过短暂，短的他不愿意再

忍耐，也不愿意再等待。是死是活，就赌这一把。此时南宫的朱祁镇也是辗转反侧，深夜难眠。他已经知道了石恒的计划，他也清楚这个计划有很大的风险，一旦出错，想要再当囚徒也不可能了。但他依然同意了，而且不带丝毫犹豫，因为他别无选择。正月十四日，阴谋策划完成，决心已定。正月十五日，天下太平。这一天呢，大臣们相安无事，互致问候。朱祁钰在宫里养病，那无尽的争吵和勾心斗角似乎已经离他远去，一切似乎都那么平静，平静的让人窒息。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暗流已经变成了可怕的漩涡，即将奔涌而出，改天换日。正月十六日晨，于谦、胡颖、王直经过仔细商议，决定推举朱见深复立为太子。他们找到了商路，让他起草了一份奏折，准备在第二天朝会时向皇帝提请同意。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如果这份文件提交出去，徐有贞的阴谋将再无用武之地，因为朱祁钰在无子妾奄奄一息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会同意这一建议。到那时，朱祁镇就只能和他自己的儿子抢夺皇位。状元商路完成了他的大作，于谦等人看过后都十分满意，他们准备在第二天提出这一方案。第二天呢，是正月十七日。正月十六日夜，最后时刻到来。徐有贞的家中此刻聚集了阴谋集团的全部成员，他们都知道再过几个时辰天就要亮了，朝会即将召开，新的太子将被选出，而无论谁被选为太子，他们都将得不到任何的利益，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干还是不干？平日骄横跋扈的石恒等人此刻也慌了神，他们把目光集中在徐有贞的身上，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人才是阴谋的真正核心和主使者。面对着众人焦灼的目光，徐有贞沉默了，他在房中不断的踱步，思考着每一个细节和步骤，计算着自己的胜算。然后他停下来，不慌不忙的对那些焦急的人们说道，我要去看一下天象。众人目瞪口呆，哎呦，都什么时候了，还看什么天象啊？可是毕竟是这位仁兄拿主意，既然他执意要去，那就让他去吧。徐有贞登上了自家的房顶，静静地抬起头，看着繁星点缀的天空。九年前的那个夜晚，他也是站在这里，准确地预测出了土木堡的失败，但那次成功的预测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却使他受尽侮辱和嘲弄，被人排挤，忍气吞声许多年。他十分清楚，所谓天象不过是糊弄人的玩意儿，如果人生祸福能由天象而见，他早就能够未卜先知，也不用受这几年的罪了。现在他终于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但这一次他预测的不仅是阴谋的成败，还有自己的生死。成则生，败则死，天象根本帮不了他，他必须独立做出判断，而唯一可依靠的只有他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人生的转变往往只在那一刻的决断，徐有贞最终做出了他最后的选择。成大事就在今晚，机不可失，动手。当石恒等人听到那句杀气腾腾的

师也不禁打了个冷战。最后时刻终于到来了，徐有贞的家人们已经知道了即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站在门口默默地为这位一家之主送行，悲戚之情溢于言表。徐有贞却没有这样伤感，他借着门外的月光向自己的家投下了最后一瞥，留下了一句话便毅然离去。若回来就做人，不能回来便是鬼。阴谋集团的成员们在夜色笼罩之下向了内城出发了，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长安门。长安门的钥匙由施亨掌管，他将张悦统领的1000军队放进了内城，然后关上了城门。施亨看着这1000进城的士兵，心中是七上八下，因为这1000人并不知道自己是来造反的，随时有哗变的可能。要是这些士兵被人发现，就算尚未行动，他也逃不脱谋反的罪名。思前想后，这位杀人不眨眼的武将开始慌张起来。徐有贞冷冷看着已经六神无主的石亨，对他说了一句话：门锁好了吗？把钥匙给我吧。石亨满腹狐疑，不知徐有贞想干什么，但还是把钥匙交给了他。徐有贞接过钥匙，却做了一件石亨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他把钥匙扔进了阴沟里。石亨惊呆了，他冲了上去，抓住徐有贞的衣服，厉声问道：徐有贞，莫非你疯了？你到底想干什么？在皎洁的月光下，石恒看清了徐有贞的脸和他那阴狠坚毅的眼神，一股寒意顿时涌上心头，让他不寒而栗。徐有贞死死盯着石恒，一字一句地吐出了似乎是来自地狱的声音：有进无退，有生无死。石恒害怕了，他这才认清了眼前此人的真面目，不是一头绵羊，而是一只恶狼。后路已经全无，几个人只好在徐有贞的带领下向着南宫出发。可就在此时，原本星疏月朗的夜空突然变得昏暗无光，四周伸手不见五指，前方道路也一片黑暗。石恒和张悦慌了，他们原本干的就是见不得人的勾当，见此情景顿感大事不妙，莫非上天不愿自己动手？他们站住了，徐有贞却不为所动，他镇定地看着慌张的张悦，冷静地逼问道：为什么还不走？张悦却生生地小声说道：哎，事情能成功吗？徐有贞缓缓走到张悦面前，突然用低沉的声音吼道：一定能成功。武将石恒历经沙场，砍头无数，被称为正统第一勇将，却临阵慌乱，不知所措。他的所谓勇敢，不过是匹夫之勇而已啊。在这场危险的游戏中，手无缚鸡之力的徐有贞才是当之无愧的勇者，这并不奇怪，因为只有内心的坚韧和顽强才是真正的勇敢。在文弱书生徐有贞的威逼和鼓励下，这个虽然有点滑稽啊，但确实事实。那么这个施亨一行人来到了他们第一个目标南宫，宫门果然紧闭，叫门也无人答应，这正是夺门计划中的第一个漏洞，但徐有贞却胸有成竹，用一句话就解决了难题：不用叫门，把墙撞开就是了。于是军士上前用木桩撞开了宫墙，那个被监禁了7年的囚徒终于走了出来。他看清了这些深夜前来的人们，

也看清了他们心底的一切欲望、投机、愤怒、报复。无论如何，他只剩下了一种选择。走吧，我们去东华门。东华门是宫城的大门，只要进入东华门，到奉天殿敲响钟鼓，召集百官前来，天下就将再次握在这位囚徒的手中。然而当他们到达东华门的时候，才发现这个计划中的最大漏洞，他们进不去。东华门守卫不开门，他们也没有钥匙，没有南宫的门钥匙可以把墙撞开，但这是因为南宫偏僻，就算把它拆掉也没人去投诉你。可东华门是大内重地，由专人看守，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引来侍卫，而这些夜游神马上就会变成黄泉鬼。愁眉苦脸的施恒看着徐有贞，他已经无计可施，只等着这位大哥说话。可这次徐有贞同样保持着沉默，他虽然聪明，但并不是阿里巴巴，就算对着门喊一万声芝麻开门，这门呢也是不会开的。阴谋集团的成员就此陷入困境，打也不是，是闹也不是，隔着门把好话说尽，守门人理都不理。眼看天就要亮，如果再进不去，大家就一起完蛋。在这最为关键的时刻，那位囚徒突然大喊一声：我是太上皇，开门！七年的屈辱、恐惧和等待，最终换来了这一声怒吼。包括守门人在内的所有人都被这一声怒吼震惊了。东华门就此敞开，通往至尊宝座的道路就此敞开。朱祁钰啊，我回来了，来拿回属于我的一切。他走向奉天殿，敲响了上朝的钟鼓，宫城大门闻声纷纷开启，准备迎接百官朝拜。徐有贞终于成功，他带着疲惫的身躯和得意的笑容，独自站在大门前，挡住了上殿的道路。闻讯而来的内阁重臣们惊奇地看着这个以往并不起眼的小人物，准备呵斥他立刻离开。然而徐有贞很快就说出了他敢如此嚣张挡路的理由：太上皇已经复位，诸位还是赶快祝贺吧，我终究还是成功，属于我的时代终于到来了。此时的朱祁钰正奄奄一息地躺在自己的寝宫内，但在迷茫之中还是听到了钟鼓的声音。他很清楚这个上朝的讯号并不是他发出的，于是他叫来左右，问到底是谁在敲击钟鼓。左右人已经知道了真相，那些服侍朱祁钰的人十分担心，怕这位已经病入膏肓的皇帝听到这个消息，急怒攻心，就此一命呜呼。但事到如今，不说也不行了，于是他们忐忑不安地告诉朱祁钰，是那位被他关押的囚犯他的哥哥在召集群臣。可是这位垂死的皇帝接下来的表现是让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听到这个消息，朱祁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抬起头来笑了。他笑得很从容，并最终吐出了三个字：好好好啊，哥哥，皇位还给你吧。我虽然囚禁了你，夺走了你的一切，但我也没有得到快乐。这八年中
我一直在恐惧和孤独中生活，我已经厌倦了。朱祁镇坐上了阔别已久的宝座，8年前他离开了这里，沦为异族的俘虏。之后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京城，却又被自己的弟弟关押起来，吃了7年的牢饭。现在他终于回到了当年的起点，一条新的道路已经在他眼前展开，他将再次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很多的事情即将开始，很多人的命运即将改变。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高校政企对接桥梁，从政策解读、申报辅导到要素保障，为企业智能升级提供了全链条、全方位的帮扶，充分调动企业自主技改、数字化升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辖区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实现从个别突破到整。
1: 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6月11日的党史事件。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肯定中国共产党抗战线路，支持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大闭幕，毛泽东致闭幕词《愚公移山》，号召全党团结奋斗，夺取抗战最后的胜利。195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研究全国统一战线工作，明确新时期统战工作的任务与方向。196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相关指示，部署整顿工业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纠正经济建设中的偏差。1983年6月11日，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召开，强调依法开展政法工作，维护社会安定与法治建设。2001年6月11日，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举行，推进农村减负改革，深化农村经济体制建设。

0: 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0: 健康小贴士。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华北石油二部医院肛肠科的贾向帅大夫。肛肠的常见疾病有100多种，是生活中常见病多发病。临床上常见的肛肠疾病

可归纳为四大类：痔疮、肛裂、肛瘘、肛窦脓肿。我们也将这四类俗称为肛肠疾病四大金刚。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健康小知识就是日常做好以下几点，助你远离肛肠疾病。消化系统的主要功能，一是分解食物，可以

二，调节消化分泌物，在消化道表面黏膜组织中含有大量的微小腺体，这些腺组织不仅可以分泌各种分解转化各类物质的消化液，而且对于调节消化道 pH 值以及菌群平衡起到重要作用。三，排泄作用，食物消化分解转化后产生大量残渣以及有害物质，通过肠的蠕动，代谢物向前推移进入大肠肛门，从体内排出。日常做好以下几点，助你远离肛肠疾病。一，饮食规律合理，一日三餐要定时定量，饮食均衡，不偏食，不暴饮暴食，多吃新鲜蔬菜，多饮水，少吃辛辣刺激性强的食物，少饮酒，避免对胃肠黏膜的刺激。二，积极治疗慢性病，如果发现自身有某些慢性疾病，如长期的咳嗽便秘，要引起重视，及时地去正规医院进行治疗，避免引起消化道的并发症。三，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每天定时主动排便的习惯，在排便时不吸烟，不看手机和书报，尽量缩短排便时间，以减少局部的刺激。排便过程中避免过度用力，以免对局部造成创伤。四，便后肛门护理，这是一个容易被大多数人忽略的习惯，在便后使用温水清洁，保持肛门干净卫生，减少细菌的滋生。便后也不要采用过于粗糙的纸巾擦拭肛门，会对肛门的皮肤造成损害。五，保持精神愉悦，不要长时间的焦虑紧张，不良的情绪比如长时间的紧张烦躁会引起消化功能的失调，出现便秘大便困难，因此保持情绪稳定，心情舒畅，有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六，适当的体育锻炼，适当的体育锻炼可以使各系统功能得到改善，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不仅有助于克服不良情绪，而且可以帮助消化系统维持正常的功能。七，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地安排生活起居，做到规律生活，劳逸结合，不要久站久坐，不然易导致局部血液循环不畅，引发肛肠疾病的发生。三，生活中常见的不良习惯如下。一，长期使用药物帮助排便，容易造成依赖性，就是不用通便药物也很难自主排便，加重便秘，造成胃肠的疾病。二，减肥导致饮食不规律，导致营养缺乏性疾病，比如胃病、恶心呕吐或贫血、维生素缺乏，出现夜盲症、脚气病、口角炎等等。三，忽视早期症状，应定期体检，肛肠疾病不少，比如痔疮、肠癌、肛窦脓肿等等，有些是明确看出来的，但也有些只能通过体检才能发现，对于疾病越早发现，治疗效果越好，费用也越低。四，过于辛辣刺激饮食，长期大量饮酒，导致血管扩张，结肠功能紊乱，肛肠疾病致病率明显上升。五，如厕时下东看手机看报，导致下东的时间增长，易导致肛门直肠内淤血而引发痔疮便血。听众朋友们，肛肠常见疾病的预防主要是避免辛辣刺激性饮食，大量长期饮酒，要每天主动排便的习惯，适量的运动，保持精神愉悦等。肛肠疾病比较隐匿，大多数人因为害羞很少主动求医，如果你或身边的人有长期便秘、腹泻、便血、大便习惯改变等，要早去医院检查，做到一期预防。

0: 上就是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健康小知识，日常做好以下几点，祝你远离肛肠疾病。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2: 小水滴拥有大情怀，
1: 国家节水行动。
2: 今天你节水了吗？
3: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又到了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了。欢迎大家呢继续留言推荐好听的歌曲给我们。参与方式非常简单，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老朋友梦的天堂为大家推荐的一首《幸福》。孟兰东哥推荐的是一首《负我不负他》，时来运转推荐了一首孙燕姿的《开始懂了》，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周深的歌曲《度》，永恒的爱推荐了一首《用情》，连静饭坊推荐的是粉红色的回忆，还有室内装修推荐了一首画。

好了，这首歌曲是时来运转为大家推荐的一首孙燕姿的歌曲《开始懂了》，稍后呢是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一首周深的歌曲《渡》，也期盼着有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还有时间，如果大家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啦。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

0: 微微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0: 你怎么早恋了？
2: 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0: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好了，这首歌曲是来自永恒的爱为大家推荐的一首张信哲的歌曲《用情》，稍后是连静饭坊推荐的一首《粉红色的回忆》，还有室内装修推荐的一首《画

好了，此刻我们正在听到这首歌曲是茫茫人海遇见你为大家推荐的一首《山河为证》。那稍后呢，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金色闪光为大家推荐的一首《钗头凤》。伴随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稍后是供求热线，有信息要发布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守候，待会儿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8: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

0: 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上午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安迪。如果大家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号码22181888 22181888来参与节目了。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喂，昨天你那播送的水电招那个门卫的种菜的，这电话是多少？
0: 是上午的信息还是下午的？
1: 下午的。
0: 下午的呀，您稍等一下，我看能不能查到，稍等啊。

0: 好的，这位朋友您记一下，是155
1: 155 1171 9175 9175，
0: 是的。
1: 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再见。

0: 梦大人有。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你有什么信息请讲？
1: 我有个 AR 本，我想着寻求一个开战机或者是半挂血图的活。
0: 嗯，还有其他要求吗？
1: 嗯，工资在7-8千左右吧。
0: 嗯，好的，
1: 没有别的了。
0: 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89-327-9861。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再见，再见。
0: 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有 A2 的驾驶证，想要求这份工作，开单机或者是半挂学徒都可以，要求工资每月7-8千，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里是月恒商务快捷酒店招聘客房打扫人员，年龄是30至60周岁左右，要求身体健康，工作有责任心，只上白班，工资是3700左右，那个地址在元景小区附近，电话是22723888。
0: 嗯，好嘞，再见。
1: 好。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远景小区附近的一家酒店招聘保洁员，年龄30到60岁，只上白班，月薪3700元左右，电话是22723882272388。

0: 喂，你好，这个朋友。哎，你好。嗯，请讲。
1: 我购买一台旋耕机，尺寸有1.2米，如果有长套的这拖拉机的也行，有20码的以上，有用不着的联系吧，电话是158-376-0693。嗯，好嘞，再见，这个朋友。
0: 哎，好嘞，谢谢啊。嗯，不客气。这朋友呢是要求购1.2米旋耕机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 要求20码的以上， 电话是158-376-0693 158-376-0693。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那个马家坞尹村电缆厂招门卫两名。70岁以下，身体健康。尽量招马家坞附近的啊。
0: 嗯。
1: 然后电话是28636888。
0: 工资待遇说一下。
1: 1个月2000。
0: 哎，好，再见。
1: 帮我们多拨几遍啊。
0: 嗯，可以的，再见。
1: 哎，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马家坞尹村的一家电缆厂，要招聘门卫，年龄要求70岁以下，身体健康，最好是家住附近的，月薪2000，电话是28636888，28636888。

一位听众呢想要求职一份工作，有 A2 的驾驶证，想找一份开单机或者是半挂学徒的工作，要求工资7到8千，电话是189-329-8961，189-329-8961。 远景小区附近的酒店招聘保洁员，年龄30到60岁，纸上白班，月薪3700元左右，电话是22-23-88-22-38，求购1.2米悬耕机一台或者是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求20码力以上，电话是15833-86933-18-36993-18-36993。马家务隐村的一家电缆厂招聘门卫，年龄70岁以下，要求家住附近，月薪2000，电话是28-63-688-28-68-88。好朋友们，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22-18-1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
1: 你好，
0: 请讲。
1: 找一下我那位朋友他那个。
0: 嗯。
1: 现在是你上班吧。工资在3000左右。手机号是03293423881。
0: 嗯，好，再见。
1: 啊。
0: 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这一份门卫保安的工作，要求上白班，月薪3000左右，联系电话呢是13293432818 13293432818。
2: 到底谁欠谁，曲终人散，结局都是与人为。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请讲。
3: 哦，我想求这一份工作。
0: 嗯，找什么工作呢？
3: 嗯，地址在西环附近吧。
0: 嗯，
3: 要求不压工资，工资月结的。
0: 嗯，
3: 联系电话是18713686629。
0: 13088吧。
3: 嗯，
0: 这位朋友。
3: 18713686629。
0: 嗯，这个什么样的工作有要求吗？
3: 在工厂里边吧。
0: 啊，工厂是吧？
3: 嗯，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3: 嗯，再见。
0: 刚刚这位女士啊，是想求这份在工厂上班的工作，要求在西环这一带，不压工资，工资月结的，电话是18713086629，18713086629。

0: 一位男士想要求职一份门卫保安的工作，要求上白班，工资3000左右，电话是132-9343-2818 132-9343-2818。一位女士想在西环附近的工厂求这一份工作，要求不压工资，工资月结的，电话是187-1308-6629 187-1308-6629。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我想招工。
0: 招什么工？
1: 就男女都没事。
0: 嗯。
1: 那个女的别超过50岁，男的别超过60岁。
0: 嗯。
1: 工资5000一个月，
0: 嗯，
1: 管吃管住。
0: 什么地方您是？
1: 魏家庄这边。
0: 魏家庄是吧？
1: 红生养殖，过来就是孵化上面孵小鸭子。
0: 哦，好嘞。
1: 哎，给我多放两遍啊。
0: 嗯，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36-7139-8498。
0: 嗯，好嘞，我记下了，再见。
1: 哎，好嘞。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魏家庄附近的一家养殖场，要招聘男女工人，男工年龄要求60岁以下，女工要求50岁以下，电话是136-7139-8498 136-7139-8498。在身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你好，请讲。我是庆丰酒店，招保洁两名，年龄6周岁以内，工资每月2000起，包吃住，男女均可，不压工资。电话18939771979。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0: 再见。这位朋友呢是庆丰酒店招聘保洁员，男女均可，年龄60岁以内，月薪2700元，包吃住。电话是18931177791，18931177791。 魏家庄附近的一家养殖场招聘男女工，男工要求60岁以下，女工要求50岁以下，月薪5000。电话是13673983988，13673983988。庆丰酒店招聘保洁员，男女均可，年龄60岁以内，月薪2000，包吃住。电话是18931177791，18931177791。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喂，你好，主持人，我发一个信息。
0: 嗯，请讲。
1: 我这里现在有库房，就在出租。
0: 嗯。
1: 位置在胜利路西长一店工业区里边。我这院里也可以进出大车。有这个三相店。面积大概350平米左右吧。租金免一。我的联系电话是18003371112。
0: 嗯，好嘞，我记下了，再见，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库房，位置在长阳电工业区，350平米，方便进出大车，水电齐全。电话是18003371112，18003371112。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喂，你好，我发不着聘信息。
0: 嗯，地点在建设路，要求是招保洁，要求年龄在60周岁以内，食堂内部保洁员，女性，年龄在60周岁以内，月工资是2000元，管两餐，早餐跟中餐，每个月是8天公休，法定节假日休。要求身体健康。
1: 嗯，这是单位食堂吗？
0: 对，单位食堂。
1: 嗯，好的，电话说一下。
0: 工资2800天公休。
1: 嗯，
0: 我的联系电话是16363197696，9606。
1: 嗯，我记下了，再见。
0: 哎，谢谢，再见。
1: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建设路附近的一个单位，食堂招工啊，招保洁，年龄要求60岁以内，中午一顿饭，早晨一顿饭，月薪2000，每月有8天的公休，电话是16363197696，9606。

0: 喂，你好，这个朋友。喂，哎，你好，请讲。
1: 我想找块这个软件司机的工作，然后
0: 这位朋友打断您一下，这位朋友，您先把这个免提关一下，听不太清在说什么。嗯，重新说一下您的信息。
1: 我现在轮不上了，那个我就是找份专职司机的工作，有十多年驾龄，那个双排车和私家车都行。
0: 您想求职一份司机的工作是吗？
1: 对，另外就是跟那个食堂做饭也行，就是不太忙的地方。
0: 嗯。
1: 因为我是，嗯。
0: 嗯。好的，还有其他的吗？
1: 啊，没了，我麻烦你给我补两遍。
0: 您是什么本儿
1: ？C 本。
0: 好嘞，您的电话说一下。
1: 好，谢谢啊。
0: 18630753704，对吧？
1: 对对对，嗯，
0: 提醒您下次打电话不要开着免提啊，我听您说话真的是很费劲啊。
1: 嗯，
0: 感谢配合。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这份司机的工作，有 C 本或者是食堂做饭也可以，电话是18630753704，18630753704。
2: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

0: 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节目。现在是下半时段了，如果大家还有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魏家庄附近的一家养殖场要招聘男女工人，男工要求60岁以下，女工50岁以下，月薪5000。电话是13671398498，13671398498。清风酒店招聘保洁员，男女均可，年龄60岁以内，月薪2000，七包吃住。电话是18931717791，18931717791。胜利路朝阳店工业区内有库房要出租，350平米，方便进出大车。电话要电话是18003371112，18003371112。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想求一份工作。
0: 找什么工作呀？
1: 我现年是56岁。我有C本。10年无事故的驾龄。我在工厂开过叉车。我在星级酒店里边做过水暖维修，我还做过水暖男装工程。我搭彩钢，就是搭建这种彩钢，这种工程我干了，现在都是自己揽活，我干了十来年了。我现在想到的是，按一般的都是一般的工具，一般的电动工具的设备的，我都能轻松操作。我不说是，反正没有证，这我所说的这个东西都没有说是专业的证什么的，但是你一般的我都能做。我家里边我这么多年，我自己
0: 这位朋友，您就是想从事一份，就是刚刚您说到这些职业都可以，对吧？
1: 对。
0: 工资方面有要求吗？
1: 工资最好是5000元以上吧。
0: 工作地点呢？
1: 工作地点最好是外地最好。我的。
0: 好的。
1: 最好是外地。
0: 您的。
1: 然后是包吃包住的。
0: 好的，电话说一下就可以了。
1: 11772-9595。
0: 好嘞，我记下了，再见。
1: 再见。
0: 刚这位男士今年56岁，有 C 本的驾照，10年驾龄，在工厂也开过叉车，做过水电暖维修安装的工作，还有搭彩钢等等工作。要求工资5000元以上，最好是去外地包吃住。电话是15127729595，1512772959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我是清风酒店招保洁两名。嗯，要求年龄是60周岁以内，工资每月2000起，男女均可，保持住，有三天公休，电话189-3171-7791。嗯，好嘞，
0: 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嗯，这位朋友呢是清风酒店招聘保洁员两名，男女均可，年龄60岁以内，月薪2000起，包吃住，每月三天公休，电话是189-3171-7791，189-3171-7791。 建设路附近的一家单位招聘食堂保洁员， 这个年龄要求60岁以内，月薪2000元，每月8天公休，电话是166-3176-9060，166-3176-9060。

0: 一位男士想要求职一份开车的工作，有 C1 的驾照，或者是食堂做饭的工作也可以。这个电话是18630753704，18630753704。一位56岁的男士想要求职一份工作，有 C1 驾照，十年驾龄，在工厂开过叉车，做过水暖电维修安装的工作，以及搭彩钢的工作，想找一份相关内容的工作，要求工资5000以上，最好去外地包吃住。电话是15127729595，15127729595。清风酒店招保洁员2名，年龄60岁以内，月薪2700，包吃住，每月3天公休。电话是18931717791，18931717791。
1: 假但是存问在此刻，忘掉我们的伤痕。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着线。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嗯，请讲。我购买一台旋耕机，有1.2米的。嗯，如果有长套的，带拖拉机的也行，有20码的以上。如果有用不着的，联系吧。电话是158-372-6693。嗯，好嘞，我记下了，再见。
1: 哎，好嘞，谢谢。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1.2米旋耕机一台，或者是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求20码力以上。电话是158-376-0693，158-376-0693。

0: 因为听众想要求购 1.2 米旋耕机一台，或者是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求20马力以上，电话是1583276093 1583276093。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招聘保安员，要求是男性，身体健康，无残疾的，年龄在68岁左右及以下的男士。

0: 月工资3360元，每日喝112元，包住有空调，工作地点梁赵，梁赵镇的梁赵村啊。联系电话1583189-5851。
1: 嗯，好，再见。
0: 再见。
1: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梁赵，要招聘保安员，要求男性，年龄68岁左右，月薪3360元包住，电话是1583189-5851，1583189-585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你好，请讲。哎，
1: 兖村电缆厂招门卫两名，70岁以下，身体健康，今年招麻家坞附近的，一个月2000，然后电话是2826888。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嘞，这位朋友呢是来自麻家坞尹村的一家电缆厂，要 这个招聘门卫，月薪2000，要家住附近的，电话是2863688，2863688。

马家坞隐村的一家店来厂招聘门卫，电话是2863-688，2863-688。梁兆的一位朋友要招聘保安员， 要求男性，年龄68岁以下， 月薪3360元， 电话是1583-189-551，1583-189-551。好的，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还有信息要发布，可以关注下午3点到4点的供求热线，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北京时间11:00。
8: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2: 哦，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1: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2: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3: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6: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秋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秋新闻。今天的任秋新闻有以下内容：戏曲进校园惠民演出走进市第六实验小学，市女摄影家协会举办成立10周年庆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6月10日，2026年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戏曲进校园活动在市第六实验小学精彩上演。作为本次系列演出的重要一站，来自专业戏曲团体的演员们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传

0: 统文化盛宴。演出现场报喜，大灯殿、南北河、爆花灯。自从来了共产党，王少安敢传读书高、毛泽东诗词。
1: 人生，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你总有坚强的。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你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程咬金在会友楼，周桌子打伙计，摔掌柜的。尤俊达不但不生气，反而和程咬金交上朋友，哥哥长哥哥短，叫得真亲呐。可程咬金呢，每天都到会友楼去，白吃白喝又白拿，一个月的光景，老程家变样了。重新砌的院墙，置办点家具和衣物，他母亲倒是不挨饿了，可那心呢，也提到嗓子眼儿，干什么呢？可别把我这丑儿子领到邪路上。我儿子傻，他妈不傻，我得见见。他跟程咬金一说，次日清晨，尤俊达来拜见程老太太。程老太太一看尤俊达的穿装打扮神态，半天没说话，心中辗转，这个人可不是等闲之辈，池中之物啊。程老夫人年轻的时候，那是大家闺秀，嫁给程泽臣，程泽臣又是武将，领兵带队，老太太是经多见广。她想看这个姓尤的穿装打扮像个富商买卖人，可是缺少商人的谦恭和蔼。你看那太阳穴鼓着，二目放光，像个练武之人。说他是个练武的吧，又缺少壮志凌云的豪气。哎，为什么眉宇间他有点霸气呢？不过这个人精明强干，我那阿丑啊，十个也敌不上人家。这个人很危险。老太太没说话，她正在发愣。尤俊达大礼参拜。程咬金说，哎，娘啊，我兄弟给你见礼了啊。老太太这才回过神来，急忙点点头，哎呀，贤侄免礼，老身是个贫婆子，有何德之能受此大礼，折杀老身了。哟，尤俊达一听，嘿，这老太太这可会说话，而且人家可不像程咬金那么粗鲁，了不得，怪不得程咬金这个人挺怪呀，看来他必有根基，我得好好跟他教教。老伯母，我来得太鲁莽了，哎，哪里哪里，这是贵客临门，只是我屋子太脏，你可别见笑啊，屋里请。来到里边，您请坐。伯母，您这把话说远了，您的家就如同我的家一样，哪有笑话之说呀？当初啊，我家也穷，我和我娘啊也过过困难日子。嗯，好啊，阿丑啊，快给尤庄主沏茶。哎，兄弟你坐着啊，我给你沏水去。程咬金赶紧涮壶，弄点土沫给尤俊达沏茶。尤俊达说，老伯母，听我兄弟说你身体倒挺硬了，托福托福，穷人要没个好身子骨就更完了。你母亲好啊？好，还给您问好呢。尤庄主啊，我见着你只有点不好意思，我家欠情啊， 我儿子

无故大闹会友楼，你不但不怪罪，反而供他吃供他花，我于心不忍呐。您这话就不对了。不不不，贫富不能骄，我那儿子糊涂，你呀也别让他拖累了，他好打架惹是生非，一旦摊点事儿，岂不是你受连累吗？他帮不了你什么，你呀看错人了。尤俊达多聪明啊，心想我好容易交上程咬金，还没派到用场呢，哪能断交情呢？可老太太已经生疑心了。是啊，尤俊达是绿林里的人，他带有野性啊。因为这次他有一大案要用程咬金，所以才叫程咬金连吃带花再砸。为了避免程老太太生疑，他赶紧说，老人家您别多想，我呀就哥一个人单势孤，家大业大照顾不过来，哥哥帮我，我就多一个膀子。咬金哥哥虽然粗鲁，天性善良，性格豪爽，不欺压良善，我愿意和他结为生死之交，结拜盟兄弟，有福同享，有罪同受。如若食言，皇天在上，叫我尤俊达不得善终。说到激动处，尤俊达眼中含泪扑通跪在地上。老太太一看赶紧站起来，哎呀，庄主请起请起。就在这阵儿，程咬金提着壶进来了。哎，兄弟你怎么跪下来，快起来起来，娘啊，刚才你们说话我听见了，他就哥一个我也哥一个，这回好了，我们要拜了把兄弟，您就俩儿子了，多好啊。老太太看看程咬金，心中合计，看他像是真心，也许我看走眼了，也可能他是经商有道的好人，跟我儿子对脾气，再不就是瞅他爹沙场捐躯感动上苍，叫我们遇上好人了。要这么说我也便疑神疑鬼的了，连忙说，哎呀，贤侄快起来，但愿你们多亲多近，不过我这儿子嗨一身毛病，也是我把他惯坏了，你得好好教训教训他。阿丑啊，你看你兄弟人家多好啊，好好跟人家学。程咬金一听娘是答应了，也很高兴。尤俊达也站起来二次落座，兄弟来给你倒碗茶喝。哎呀哥哥你歇着吧，还用你倒茶吗？哎兄弟你套一辆车干什么呢？哦，我还没跟您说呢，伯母啊，我母亲这些日子挺闷得慌，叫我接您到我们那儿住，我们小哥俩好近乎近乎，你们老家俩也近乎近乎，无论如何你老人家可得赏我这脸儿，咱们走吧。老太太挺客气，哎呀贤侄，这两天我手底下有点零碎活啊，过几天再说吧，不用你接，我一定去看你的母亲，您不能推辞，您可得赏这脸儿啊，您要不去，哎呀我就走不出去了。尤俊达是非接不可，老太太是客气不去，程咬金在一旁着急，他实心眼儿啊，娘啊您去吧，车都套好了，你要是不去驳了我兄弟的面子多不好啊。老太太本意不想去，怕招扰人家，架不住尤俊达程咬金都劝，面子拘到这儿没办法了。好吧，我到里屋换一会儿衣服去。说着来到里间换身衣服，又叫程咬金隔着墙把鞭耙子的王二叫过来。
他王二哥呀

0: 尤掌柜的要接我们到他们家住些日子，我们娘俩不在，请你经常过来照看照看我的家。王二说，老人家，您托付我，您放心吧，我会早晚过来的。您走吧。好吧。尤俊达这才出来，把两个丫鬟叫出来见过程老太太，又搀着老人出来，蹬着车凳上了轿车。老程跨上外手车沿儿，尤俊达上了马，车把是一摇鞭子，叭驾，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辆车直奔武南庄而来。一路无事，他们很快就看见武南庄了，离远就看见了。这片庄子可太大了，周围有护庄河，栽着柳树，东西的街口，南北的大街，有两条街呀。当他们来到街的当中，尤俊达跳下马，车把式停住了车。尤俊达说，哥哥，咱们到家了，你看这就是我们家。他往北一指，在十字街路北里。老程一看，嚯，周围啊高大院墙，磨砖对缝，广亮的门楼，七凳青石阶，门道里左右懒凳，门口外边有国槐和大柳树上拴着晃绳，上边拴着十几匹马。这时候车把式放好车凳，丫鬟先下来把老太太搀下了。此时有人往里边送信，内宅得了信，尤俊达的母亲上官氏老太太带着儿媳妇婆子丫鬟都迎出来了。怎么回事啊？书中暗表，尤俊达临上老程家去的时候嘱咐好了怎么办，故此听说程氏母子来了，就带着众人迎了出来。尤俊达给他们老家俩引荐，老家俩一见面很亲热，老程也过来见礼，尤母又把尤俊达的妻子叫过来给程老太太见了一见，随后大家众星捧月相访，把程老太太接到内宅。怎么款待暂且不提，单说尤俊达把程咬金让到了前厅。哥哥，到这儿您就到家了，从今天起您就是这里的主人。
1: 哎，那怎么能行呢，我是客人。
0: 不不不，你就是主人，您呢先洗洗澡，我给您准备了几套衣服，您换换去。成了。有家人领着到着沐浴室去洗澡，洗完了来到另一间屋，有人一拉格子，里边有好几套衣服，各种颜色的，又给他预备了银头簪。这阵程咬金高挽牛心发转，把这银头簪一别，他看看衣服，就这套了。等他换上一看，大伙全乐了。他换的是烟格绿的扎巾，烟格绿的锦袄，烟格绿的中衣和大氅靴子也都是烟格绿的。大伙心想，再加上他这张蓝靛脸，简直成了蛤蟆精了。随后来到了大厅，程咬金说，怎么样兄弟，这身好不好？
1: 好好好好，
0: 人是衣服，马是鞍，您呐再壮实壮实就更威风了。来来，坐下坐下。我说，来人呐，把家里头人都给我叫过来。有人当一声转身出去了，这哥俩在这喝茶，等了一会儿，就看从院子那儿绿着行行来了不少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能有六七十号人占满了半院子。大员外，您叫我们有事吗？尤俊达说，你们等着，哥哥你同我出来。
1: 哎，
0: 哥俩来到了外边，站在廊檐下。诸位，我把你们叫来给你们引荐一个人。他一指程咬金，这是我结拜的好友，姓程名咬金，我们哥俩就如同亲哥们一样，我的家就是他的家，打今儿个起你们管他叫大员外，我就是二员外。

0: 了，听着没有？当面见过，从今天改嘴了，不许管我叫大员外了。大家一听，我们知道了，大员外，我们给您行礼了。大伙儿一行礼，程咬金咧开大嘴乐了，哈哈哈哈！免礼免礼，诸位。按说我应该给点赏钱，兜里不便，兄弟你花吧。姚俊达说：“可以，可以，领500两银子，大家分一分，谢你们大员外，谢大员外。”大伙儿行完礼全走了，哥俩进屋摆上酒菜，喝酒谈心。天色已晚，单给程咬金预备一所跨院，北房三间。博一个家人伺候他，住了几天，挺舒服，挺美。程母要走，姚俊达母子说啥也不让，再三挽留。老程也说：“娘哎，咱们家有啥呀？你惦记啥？就住在这儿不挺好吗？”程母心想：“我的傻儿子，再好是人家家呀，咱们欠下这么大的情，将来可怎么还呢？”程咬金哪有这个心眼儿啊？过一天是一天，呵，程母住下了。程咬金每天不是在家喝酒，就是闲逛，日食三餐鸡鸭鱼肉随便吃。没有多少日子，程咬金把肚子都吃起来了，呵，胖壮。程咬金也纳闷了，这姚俊达为什么款待我？供我白吃他大脑袋呀！世上有这好事吗？我得问问。这一天，两个人又坐到一起，边吃边聊。程咬金说："兄弟啊，我也是在外边混的人，怎么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每天拿钱供着我吃闲饭的废物，有什么企图？你要不说实话。"我把我妈一背，我走了。尤俊达一看，时机差不多了。哥哥，您别着急，别害怕啊！我考考你，你跟我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1: 哎呦，一晃1个半月，快2个月了。
0: 是啊，你看我是干什么的？我像干什么的？
1: 我呀。我瞧你是四不像，
0: 你这什么话呀？是啊，说你是做买卖的，又不像生意人；说你是卸任的官员，你有时候又野腔野调的；说你是庄稼人，又拿着种地不当回事儿；说你是匪徒吧，又没看见你做犯法的事儿。据我想，你的上一辈儿必是个大财主。你是个不务正业的财主秧子，对不对？姚俊达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不对。我们老辈儿穷的房屋一间，地屋一垄，说出来你许不信，这份家业都是我挣来的。呵，可以呀。我明白了，那你必是贩卖珠宝发了一笔邪财。不对，我不懂得做买卖，也许是你做官搂来的，贪来的，也不对，向来我就反对官面儿。
1: 哎呦，要这么说，我猜不着了。那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0: 尤俊达闻听一阵狂笑，哥哥，您别瞧您在外边跑腿儿，您算是白机灵了。我跟你说实话，你可别害怕。程咬金说："嘿嘿，新鲜，你可搬救朕打听打听，示范认识我的。谁不知道我老程是傻大胆儿，胆子晒干了也比冬瓜大。你说吧，你干什么的？好，我告诉你，我是占山为王、绿林的好汉，你信不信？"哦，程咬金一听也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呀、你是山大王？哦，那你说说我听听，

0: 你是山大王，你供我干什么呢？哦，你别看当山大王、绿林好汉不容易啊，我们有我们的规矩。在我们绿林里有个总瓢把子，你知道不？
1: 不知道，我没干过这个。
0: 此人性善名通，字雄信，别号人称小林官。单雄信胯下马，掌中一条熟铜钉钉狼牙术，武艺高强，家住在山西绛州天堂县二仙庄。他自立为天下五路的都头领，在他的手下呢有四个分支。南路的头领姓王名勇，字伯党，绰号勇三郎。西路的头领姓谢名科，字应登，有个绰号叫神射将。北路的头领姓王明玄，字君可，绰号是绿袍帅。东路的头领就是小弟我了。你别看你拿我不当回事儿，我可是东路的大头领啊。程咬金点点头，呵，小子你可真有两下子。哎，哥哥，你们怎么改口管我叫小子了？我啊就这么叫你啊，往下说我明白明白。好好好，那我就都告诉你。你别看在绿林里吃饭，你要想入伙做绿林的买卖，可不许随便干。跟我们卖私盐一样，还得有人管着，别提那卖私盐了。那你们得怎么办呢？先到二仙庄去标名挂号。单雄信呢有本绿林总账，给你写上名字，写好一封荐举信，把你派到分路上。比如说把你派到西路上，西路上见着了荐举信，再把你派到某山某寨去。你要是在那作案做多了，官府上捉拿的紧，风太紧不要紧，西路上马上再把你驳到北路上。你这么说吧，你是永久不能犯案。如果你打算改行不干了，也得到八里二仙庄去出掉你的名字，还得分乡起事，金盆洗手。单雄信把总账上的名字给你勾掉，打下一道转牌通知各路，以后就是别人犯了案绝不往外拉你，我们绿林人就有这份义气。如果金盆洗手说不干了，还背着人私自再做绿林买卖，要叫我们同行人知道，大家就把他乱认分尸，绝不容情，这是我们绿林里的规矩。我想叫哥哥也入伙，不知你愿意干不愿干呀？程咬金听着话，把大眼珠一晃的一缕鸭儿毫毛哇呀暴叫，好啊小子，你没安好心，你想逼良为盗。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公益广告时间。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

Hello，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滴哥滴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妮。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任丘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伴有西风2级。明天6月12号呢是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伴有西南风3级。那么周六6月13号的天气呢，有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伴有西南风2级。周日6月14号呢有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伴有东北风2级。当然呢，天气比较多变，也温馨提示大家一定要随时注意天气上的变化。

下面再和您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以及周边县市的限号提示。目前呢，河北省除邢台外，其他地市均不限号，北京、天津、邢台同步限行两个尾号。那么目前呢，周一至周五的限行尾号情况是这样的：周一限行2和7，周二限行3和8，周三限行4和9，周四限行5和0，周五限行1和6。

0: 下面再和您来关注一下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因车流量大秦滨高速管控天津方向的黄牌货车，唐津高速呢管控唐山方向的货车上道。秦皇岛辖区因车流量大秦滨高速管控天津方向的黄牌货车，秦唐高速唐山方向关闭。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那么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要文明出行，遵守交规，祝大家出行平安。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 等的多项违法行为合并处以1600元的罚款， 行政拘留15日，驾驶证记18分。 那么因非法营运呢，被交通运输部门罚款5000元。

0: 一哥小课堂，一哥小课堂。
1: 随着夏季气温普遍升高，小车自燃现象愈发普遍。我们消防救援机构统计近些年来小车自燃事故，列举出以下五方面注意事项：电路流路老化、发动机油泥过多，往往会造成小车自燃。因此，我们要定期前往修理厂或 4S 店进行保养，及时消除隐患。车内严禁摆放香水、打火机等可燃物品，并同时避免车辆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当车辆行进过程中出现车厢起火冒烟时，应当立即靠边停车，从车内取出三脚架进行警示，同时取出车道灭火器，拔掉安全插销，取出软管，对准引擎缝隙处进行灭火。此时切忌盲目地打开引擎盖，防止大量空气涌入后加剧了火势的蔓延。如果火

0: 师教导无法控制时，应立即拨打119报警电话，并同时撤离到安全地带。这些常识你都掌握了吗？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又一辆十万级续航超600公里的纯电 SUV 来了，那它就是吉利银河星舰7 EV 远航家，将在6月10日正式上市。官方的说法呢，是发布了两个配置的版本，即605公里续航的远航版与远航加版，而同时呢也提供522公里续航的版本可以选择，价格呢则是便宜10000元。上市的限时指导价区间为9.98万至11.98万元，即日起呢至6月30日完成大定的用户还可以享受置换补贴、保险补贴及多项的购车礼遇，进一步降低入手的门槛。作为吉利银河基于GEA 全球智能新能源构架打造的车型呢，星舰7 EV 远航家延续了家族在设计、安全与智能方面的优势，同时呢在核心产品力方面来做升级，续航、空间、安全与智能化都有所提升。其实要说呢，吉利银河现在推出的新车真的是每款都能打，性价比很高。至于呢能不能成为标杆，我们可以给点时间，年底时再来看一看他们的销量。续航是家庭用户呢最关心的指标之一。星舰7 EV 远航家全系标配神盾金砖电池，提供 CLTC 605公里的纯电续航，基本是能满足城市家庭一周的通勤或者是周末的短途出行，减少频繁充电的烦恼。新车搭载了160千瓦的电机，百公里加速呢7.3秒，电耗低至每百公里12.4千瓦时，每公里呢使用成本约是4分钱，兼顾动力表现与经济性。

新车在补能效率方面呢，车辆从 30% 充电至 80%， 约是半小时左右，配合吉利千站万桩的补能网络，覆盖全国主流公共充电桩，有效地缓解了我们出行中呢补能的焦虑。此外呢，车辆还支持 3.3 千瓦对外放电，那么可以呢满足我们平时外出露营、户外烹饪等等的场景用电的需求。同时更具备6000瓦车对车放电的功能，可以呢在紧急的情况下为其他的电动车应急补电，拓展了用车的场景。

我们再来看外观的设计上呢，星舰七翼威远航家延续了银河家族的涟漪美学的理念，整车的造型大气舒展，前脸呢采用银河涟漪贯穿式的组灯，那么与旭日东升贯穿尾灯前后呼应，这也是 EMI 混插版本上就有的，这也能更好的形成家族化的统一的认知。不过呢，纯电版的前脸下半部分与插混版是有一些区别的，大灯的周围区域以及呢下进气造型都会有一些不同。

0: 空间表现也是该车的一大亮点，车身的尺寸为4750、1905、1680毫米，轴距2755毫米，在 A 级的 SUV 中呢具备有优势。得益于 GEA 的架构悬布，那么车内呢实现了纯平的地板，后排腿部、肩部与头部的空间非常的宽敞，乘坐更加的舒适。
1: Oh boy.
0: 后备箱的标准容积呢528升，后排的座椅放倒后可以扩展至2065升，另外呢配有51升的下沉储物格，全车设有35处的储物空间，包括同级比较少见的座椅下抽屉式的设计，方便收纳一些小物件，那么提升我们日常的实用性。

安全方面呢，星舰七翼威远航家构建了从电池到整车的全方域防护体系。电池通过8针铜刺不燃、24小时水泡不漏、2米跌落不爆等等的36项极限测试，远超国标的要求。BMS 3.0 系统可实时的监测电池状态，39毫秒内完成高压断电，保障全生命的周期安全。整车呢，同时也采用了高强度。其实有的时候身边的朋友也会感慨到啊，开车这么多年，越来越觉得汽车上的很多配置平时觉得是可有可无的，真到关键时刻才知道有多重要。后视镜加热是这样，驱水剂是这样，保持良好的驾驶习惯更是这样。那么毕竟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呢，最贵的从来不是一瓶驱水剂，而是一次因为看不清后视镜导致的麻烦和事故。所以下次雨天开车前呢，不妨我们花上1分钟检查一下后视镜，也许呢这不起眼的一眼能帮你避开一次不必要的麻烦和危险。那么最后也问问大家，大家有遇到过最夸张的一次暴雨经历是什么呢？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行车知识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聆听。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生活愉快，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2: 人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

0: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4。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我是森妮。
1: 只剩下落寞，我有什么错？短暂柔情似流星滑落。
0: 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呢，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节目中的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就是一个保安跟车工开门饭店刷饭的工作都可以。
0: 嗯。
1: 另外我在求职一个救冰箱。
0: 求购一个是吗？求购一个救冰箱。
1: 对，得能使的不能使的不要。
0: 嗯，
1: 我的手机号是152-2751-2653。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刚才这位先生想要求职一份保安、跟车工、门卫或者是饭店洗碗的工作。另外呢，他在求购一个旧冰箱，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购买一台三缸机，尺寸有1.2米。如果有长套的带拖拉机的也行，有20马力以上。如果有不用的想卖的，联系吧。电话是158-3276-0693。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哎，好嘞，谢谢。
0: 不客气。
2: 不是我，你遗不遗憾呢？
0: 求购一台1.2米的旋耕机，或者呢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20马力以上的。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

也希望大家呢，在来电发布信息之前，可以提前把您的信息整理好。那么电话接通之后，您直接说您准备好的信息就可以了。比如呢，招工的单位，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呢薪资待遇、要求方面介绍清楚，然后再留下您的本机号就可以了。

一位先生要求职一份瓦工方面的工作，或者呢各种的小灵活都可以，电话13438302141，13438302141。我想给你个拥抱，像以前一样可以吗？ 出售一辆摩托是本田的小踏板，大概是八成新左右，电话13026195953，15275953。求购一台1.2米的悬耕机，或者呢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20码力以上的，电话15232760693，15232760693。

魏家庄某孵化厂要招聘男工呢，60岁以下，女工50岁以下，每月的薪资是5000元，包吃住。电话13671398498，13671398498。

0: 才敢。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

我们的节目呢已经到了下半场的时段，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或者呢买卖车辆，查询节目中的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0: 求购一台 1.2 米的旋耕机，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20马力以上，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一位先生求职一份瓦工或者呢是各种的小零活工作，电话134-8380-2141 134-8380-2141。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
1: 走的未必不漫长，只是
0: 位于魏家庄的某孵化厂招聘男工呢，年龄在60岁以下，女工50岁以下，薪资每月5000元，包吃住。电话136-7139-8498 136-7139-8498。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喂。
0: 你好，可以听到吗？
1: 啊，听到了。
0: 啊，您说，您说。
1: 我想找个就职的岗位。
0: 要求职是吗？
1: 对，
0: 求
1: 职。
0: 嗯，
1: 求
0: 职一份保安的工作。
1: 对对。
0: 嗯。有什么要求吗？
1: 没什么要求，就是一个月2000多块钱就行了。
0: 嗯，一月2000左右是吧？
1: 对。
0: 嗯。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59。
0: 嗯，59岁。好的，留一下电话。
1: 176。
0: 嗯，您继续说就可以。
1: 5970-1910。
0: 嗯，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哎，再见。
2: 可是啊。
0: 刚才这位先生呢，今年是59岁了，想求职一份保安的工作，薪资2000元左右，电话17659701910，17659701910。

0: 牺牲。
1: 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嗯，
2: 是供求热线吗？
1: 嗯，是的。
2: 我想求购摩托车。
1: 嗯，
2: 我要好的，成色好的。
1: 嗯，
2: 如果有成色好的，不要太大的。有合适的就跟我联系。
1: 嗯，留一下电话。
2: 我电话是12-3377-8688。
1: 嗯。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2: 啊，再见。
1: 我宁愿留在你方圆几里。这位朋友要求购一辆摩托车，要成色好的，不要太大。电话15233778688，15233778688。

我们的节目呢是依靠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传播的，具体的信息不是非常的全面，大家可以打电话咨询咨询。当然呢，也提醒大家在招聘求职与对方交易的时候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同时如果大家呢有听到感兴趣的内容，电话没有记录好，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21-8188，我们在节目中呢现场为您查询。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是请朋友店找报界两名，要求年龄60周岁以内，男女不限，工资2700，有3天公休。
0: 嗯，
1: 保持住。电话189-3171-7791。
0: 嗯，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庆丰酒店招聘保洁员两名，在年龄呢在60岁以内，男女不限，薪资每月2700元，包吃住，有3天的公休。电话189-3171-7791，189-3171-7791。

0: 我的灵。
1: 求购一台 1.2 米的旋耕机，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一位先生求职一份保安、跟车工、门卫、饭店洗碗的工作都可以，另外呢再求购一台旧冰箱，电话152-2751-2653 152-2751-2653。我尽量保持好距离，重新让出售一辆摩托车，是本田小踏板，大概呢是80%，电话130-9115-9958 130-9115-9958。有人来不及证明，就一杯看你。一位先生求职一份瓦工的工作，或者呢各种的小零活，电话134-8380-2141 134-8380-2141。一位先生求职一份保安的工作，他今年呢是59岁了，工资呢大概是2000元左右，电话176-5970-1910 176-5970-1910。当空腔响起，魏家庄某孵化厂招聘男工呢，年龄在60岁以下，女工年龄在50岁以下，薪资呢每月5000元，包吃住。电话136-7139-8498136-7139-8498。代价是不揭穿你，世人太警惕，道听途说。求购一辆摩托车，要成色好，不要太大的，电话152-3377-8688 152-3377-8688。庆丰酒店招聘保洁员2名，年龄在60岁以内，男女不限，薪资每月2700元，有3天的公休，包吃住。电话189-3171-7791 189-3171-7791。

好了，看看时间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这里呢，祝大家生活愉快，工作顺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妈，我们走了啊。
10: 儿子啊，你等一下，你先帮我看看这个退货怎么退呀。
9: 哎呀，之前我不是教过你吗？
10: 哎，我忘了你之前帮我买的那个药啊叫什么名字了，我药盒都找不到了。哎
9: 哎喂，修手机是吧？行行行，稍等啊，我马上到。哎，阿姨你好，
11: 能不能麻烦你

0: 你个事儿，这网上退货我不会呀。
1: 正常，我妈也不会，我来教你啊。哎，你看，点这儿退款，这样就行了。
0: 谢谢你，小伙子，我总算学会了。
1: 这个其实很简单，您回去问问您孩子都行。
0: 哎，问多了嫌我烦，都不敢问了。我儿子要是有你这个好脾气呀，我也不跑这一趟了，来麻烦你，谢谢你。

0: 回来了，儿子，现在有时间吗？把我那个药名啊给我看一下。
1: 妈，不用，我把药给你买回来了，你看是不是这个？
0: 对
1: 对，妈，你这会儿方便吗？我来教你怎么退货，点这儿，然后
2: 我们总是把最大的耐心都留给了陌生人，而最大的脾气却留给了最亲的人。对爸妈多一点耐心，就像当初他们对你一样。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7: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8: 来宝贝，
7: 妈妈
8: 过来找妈妈，来
9: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6: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0: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1: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2: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3: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4: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6: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5: 一条大河波浪宽，
6: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6: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7: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1: 奶奶，您真棒。
18: 爸，别着急，我在呢。
6: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1: 任秋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正说到神勇将军刘黑闼，这刘黑闼呀，祖籍河北贝州张南县，就是现在的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刘黑闼家境贫寒的，但你别看穷，他可跟一般的穷人家的孩子他不一样，他不是辛勤的务农，而是纠结一帮子狐朋狗友，天天在街上闲溜达，抢人个东西，夺人个物件，反正是年岁不大，就成了当地的一个二溜子了。等长到十来岁的时候，手下是一波小弟呀。为什么他能成头呢？因为这个人呢，又狠又毒。你别看那么小，狡诈蛮横，嗜酒好赌，有了钱挥金似土。这位啊，一点不吝啬，哪个小弟困难了，马上把自己的银子就掏给人家了，哪怕自己身上就十文钱，自己也好几天没吃饭了，也紧着别人花。你看他有这么一个特点。所以大家记住啊，这个人要想成大事儿，甭管你是个好人，你是个歹人，仗义疏财，挥金似土，拿钱不当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呢。说我老舍不得给人花钱了，人办个事儿啊，我都不舍得掏。完了，你这人呢，肯定办不成大事儿。咱看看咱自己周围也是，那有成就的，在这一点上。那一定比一般人突出啊！说水浒也是啊，有人说那宋江有什么好的呀？哎，要武艺没武艺，要能耐没能耐，怎么大家都跟着他呀？怎么都叫他哥哥呀？大家发现宋江这个人最大的特点，仗义疏财。为什么叫及时雨呢？就只要你有困难，求到人家身上了，人家马上给你银子，甭管你是谁。千万别小瞧这一点呢，这一点一般人做不到啊。咱就自己琢磨咱自己吧。要是有朋友说我有点难事儿，给您呢想借几千块钱几万块钱，咱能不能借呀？不是特别要好的朋友，特别信得过的，一般呢也不借呀。不好意思，我这钱呢最近也手头也挺紧张的，这不刚买了房，刚买了车，这孩子上学。又娶个老婆，怎么又娶个老婆啊？你这不跟他前妻离了，又娶个老婆，这钱没有了。总之啊，找借口把人搪塞了，不敢借呀，借了万一还不了呢。但像刘黑闼这种人呢，根本不在乎，拿走，我饿算什么呢？明天再挣。那这样的人呢，逐渐的就会围上一群人呢，很多人喜欢他。很多人乐意跟他在一起，所以年纪轻轻在贝州就围下一批小手下、小跟班、小弟。但这些人基本上都是穷苦人士，天天跟着刘黑闼这边抢那边夺，那反正小打小闹吧。后来有一次 抢人家东西，被人家一下子把大腿抱住了，人家死活不撒手啊。刘黑他就拿手砸，就让小弟给我踹，踹死了扔沟里去。就打人家的时候，正好来一人呢，喝止住了，住手！干什么的？怎么在此行凶啊？还不住手？呀，刘黑他扭头一看呢，嚯，站这个大个子，你是什么人呢？我是什么人？我姓窦吧，我叫窦建德。哎呦我的妈！刘黑他一听窦建德，那谁不知道啊？我们这个地方最大的英雄啊！哎，你看刘黑大呀，别看狠，服英雄啊！赶紧的，就把那人由打腿上摘下来了。行行行行，别怕了，别怕了，不打你了，给你还你的东西，把东西还给人家了。然后一转身来到窦建德身边，快快快，跪下，了袍给窦建德跪倒在地了。小人刘黑他不知道窦大爷在此，我给窦大爷磕头了，快磕头磕头，棒棒棒！这人呢，真就磕头。本来窦建德呀挺生气的，怎么光天化日之下抢东西呀，行凶啊，这怎么回事？但是一看这些人呢跪倒在地给自己磕头，窦建德这个人心胸宽广啊，起来吧，你们什么人呢？为何在此行凶抢人东西？这所谓何故啊？刘黑大等人呢站起身来，腰都不敢直啊。窦大爷，您听我们说呀，我们呢也是迫不得已呀，真的好几天没吃饭了，我们这肚子你看都饿扁了，再不吃饭呢我们都得饿死，走投无路了，良心丧于困地呀。啊，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姓刘啊，我叫做刘黑他。这些人呢，这些人都是我小跟班吧，反正是我们都是穷苦人士，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也没家没业的，没办法，只能干这事儿。窦建德点点头啊，因为这些年窦建德见这样的事儿见太多了，被着官府逼得走投无路的人那太多了。窦建德往怀中一摸，摸出了几两散碎银子，往这刘黑他手里一放，这些银两不多，你们拿过去也够吃几天的，不要再做这些伤天害理之事了啊！拿回去走吧。多谢窦大侠，多谢窦大爷。这些人不知道喊窦建德什么了，反正挺感激的。你刘黑他平常仗义疏财，他当然也钦佩仗义疏财的他人了。哎呦，就觉得窦建德这人在自己眼中怎么那么高大呀，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好人呢。你看人家那个气质，人家那个做派，羡慕的不得了啊。又跪下磕头走了。没过两天呢又吃完了。怎么办呢？刘黑他说，干脆啊，我去找找窦大爷，看看他那边有什么活计没有啊。如果有活计咱就跟他干。就这样啊，刘黑他又找到窦建德。窦建德当时还没造反呢。一看刘黑他找来了，窦建德也笑了，说我这里也没什么事可做的。这样吧，以后如果我有什么事啊，一定邀请大家伙给我帮忙。不过呢也不让大家伙白来。来。窦建德让夫人曹氏又拿出了几吊钱给了刘黑他了。哎呦，刘黑他说，窦爷，这如何是好啊，这太不好意思了。拿走没问题啊，我现在用不着，你们能用着你们就用去。钱这玩意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谁能够用着谁去用，这是钱的意义，你们拿走吧。以后有困难呢尽管来找我，只要我还有钱，我一定啊帮大家伙。哎呀，多谢窦大爷。别喊我窦大爷，就喊我建德哥建德兄都行。哎，多谢窦大哥。哎，这可以。从那开始，刘黑大爷就跟窦建德走的是越来越近呢。刘黑大爷不能说一直穷啊，有的时候富裕一点，也不知道他那钱呢从哪来的，反正是手上宽松了， 刘黑大爷一定买很多礼品来看窦建德。

来谢窦建德。哎，窦建德一看这小伙子知恩图报啊，这个性格豪爽挺好的，而且看到刘辉他每次有打自己这里拿走东西之后，不说自己独吞的，分给手下之人。窦建德呀觉得刘黑闼这个性格非常符合自己，自己也很欣赏，所以呢跟刘黑闼俩人越处越近乎，经常的资助刘黑闼。刘黑闼呀也真把这窦建德作为大哥了。那后来窦建德挑起造反了，窦建德呀派人就问刘黑闼，直接告诉刘黑闼了，说你窦大哥我现在不满大隋朝廷了，他欺压百姓太厉害了，我举义造反，造反呢可掉头之罪，不知道兄弟你愿不愿意随我一起造反，如果愿意呢就来投哥哥，如果不愿意，哥哥我是绝对不强求，不过呢从今往后咱们兄弟不要再见面了，因为我是反贼了，你要再跟我见面你又不跟着我干，那早晚的官府得抓你呀，你愿意不愿意呢？这其实啊，从这刘黑闼心里头他愿意，当二流的是当，当杀人造反的不也是当吗？但是哥哥我现在不能跟您干呢。哦，为什么呢？哥哥你不知道啊，我家中还有一老娘呢，我老娘今年60多了，体弱多病啊，离开我都活不了啊，我要跟着你造反那肯定是天南地北得跑啊，我老娘怎么办呢？交给谁呀？哥哥呀，不是兄弟我不追随你啊，是我实在是为家所累。这么着哥哥，兄弟向你承诺，只要我老娘她百年之后，我给她发丧之后，我一定去投奔哥哥。窦建德点点头，兄弟你确实是位孝子也，既然如此哥哥就等着你啊，你在家里好生照料老娘。临走的时候窦建德呀还给刘黑闼留下了很多银子，这刘黑闼特别感激呀。就这样窦建德率着队伍走了，到高级坡挑起了反隋大旗呀。刘黑闼呢照样待在家里头，一边服侍老娘，另外呢仍然是跟他那一帮子哥们弟兄做着地痞流氓的勾当。刘黑闼你别看性情奸诈凶狠，但是呢却是个孝子，家中就一个老娘了，60多岁奔70去的人了，年老体衰，刘黑闼呀非常孝顺，平常带着这一群小弟满大街乱溜达做二溜子，把老娘放在家里头也没人陪他说话，怎么办呢？给老娘啊哎养个宠物吧，养活个猫养活个狗也能够陪着老人乐呵乐呵。但是刘黑闼的母亲呢爱干净，什么猫啊狗啊不喜欢，别往家带。哎，这怎么办呢？后来刘黑闼手底下有那么一个小弟，有一天送给刘黑闼一只白鹦鹉，这鹦鹉啊浑身上下没一根杂毛啊，雪白雪白的，脑袋上唰还有2道翎子，哎呦长着个漂亮干净劲儿就甭提了。这小弟啊送给刘黑闼，大哥你看这小鹦鹉这多好啊啊！我得来的，送给咱老娘。这小鹦鹉会说话，陪着老娘在家里头，不也能解闷吗？哦，刘黑闼说：“我看看。”刘黑闼一瞅这鹦鹉，嘿，果然漂亮。刘黑闼问呢：“你叫什么名字呀？”“长寿。”“长寿。”“叫什么？”“长寿。”“他叫长寿。”“长寿。”“好，那送给我老娘正好啊。”祝福我老娘健康长寿啊。好小子，回头我好好感谢感谢你。哎呦大哥这说哪话呀，老娘高兴就行。刘黑闼呀就带着这只白鹦鹉回到家里了，
给自己母亲一看。

娘啊，你看我给你带来一个小玩意儿，你高兴不高兴，喜欢不喜欢？哎，你别说，刘黑他老娘一见这只白鹦鹉，哎呦，老太太乐了，你说这小家伙怎么长得，怎么那么的白净啊，你叫啥呀？长寿，长寿，哦，你叫长寿啊，哎呦，太好了，太好了，你是公的呀，是母的呀？小小子，小小子，嘿，他还是个男孩，小小子，我还就喜欢小小子，太好了，太好了。哎呦，刘黑他一看老娘喜欢，刘黑他心中也高兴啊，娘啊，把他放家里头，陪你老人家说话，你看怎么样啊？好好好好好，哎呀，这小鸟从哪来的呀？我一哥们儿啊送给我的，您喜欢就行。好好，我喜欢，我喜欢。专门的呀给这鹦鹉做了个鹦鹉架子，这脚上绑了一条金丝锁。刘黑他老娘啊就把这只小鹦鹉当成自己心肝宝贝了，每天早晨呢得先过来逗逗鹦鹉，给鹦鹉点食，跟鹦鹉啊说一些话。你别说这只白鹦鹉啊，这百灵百利呀，有问必答，哎，说的还像模像样的，也不知道谁教给他的，可把刘母给喜欢坏了呀。离开这白鹦鹉一会儿都不行，每天刘母啊还得拎着白鹦鹉这个鸟架子到这村里头溜达溜达，得溜溜鸟啊。这么一来呢也等于溜自己了，老年人嘛就得活动活动，你不活动老得病，活动起来呢，哎，气血也畅了，过去一身病现在呀还全没了，老娘越来越精神，刘黑他是越来越高兴啊，就养活这只白鹦鹉养活了一年多呀。结果有一天呢，这刘母带着白鹦鹉又到村里转圈去了，没想到吧，正走着呢，噌，由打野地里窜出来一只野狗啊，这也不是野狗啊，追什么呢，反正一窜出来，哇，把老太太吓一跳，哎呦，不但老太太吓一跳啊，那鹦鹉当时惊了呀，鹦鹉一惊，双翅膀这么一挣扎啊，砰，一下子呀挣断了脚上的金丝锁啊，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飞没影了，哎呦，回来回来。刘母在后面追，那人追鸟哪能追上啊，不但没追上还摔了一跤，把刘母啊还真摔个够呛，老年人就怕摔呀，好容易爬起来，哎呦，我的白鹦鹉啊，我的长寿，哎，回来回来呀，你光叫白搭呀，一直等到天黑没回来，老太太心说会不会他自己飞回家去了，老太太咬着牙挣扎着走回自己家呀，一看没回来，在家里等了一晚上也没回来，等到第二天老太太病了，床上一躺，茶饭不思，滴水不进呢。这时刘黑他回来了，一瞅老娘，哎呦，娘啊，您这怎么了，伤风了吗？赶紧过来摸呀。刘母在床上摆摆手，摊儿啊，我不行了呀。哎呦，娘，您这说什么话呀，您到底怎么了，我给你请个郎中过来。不行，我这也算心病啊，你送我那只白鹦鹉那长寿啊跑了。啊，跑哪去了？不知道啊，昨天遛鸟的时候窜出来一只狗啊，把这吓得挣脱了金丝锁飞走了呀，我找了半天没找到，我以为回家了呢，回到家一看也没有，等了一晚上都没飞回来呀，完了，回不来了呀，我丢了长寿，我这也是长寿不了喽。哎呦，娘啊，您哪别担心，那不是小鸟吗，他如果飞了找不回来了，孩子，我再给你找一只，不行不行，我就要我那只长寿啊。

0: 他是我心头肉啊，他是我心尖宝贝，是我命根子呀，没有他我也不想活了哟，不想活了。哎呦，刘辉他也犯愁了。你看，要么说有些人呢就不爱养活物，不是说他不喜欢这动物，实在是有的时候啊受不了这个分离之苦啊。你就拿我来说吧，小的时候十五六岁的时候养了一只猫啊，身上是黑的，嘴巴肚皮四个小白蹄儿都是白的，跟那汤姆差不多少，嘿，也是百灵百俐，甭提多聪明了。聪明到什么程度，那个时候啊我得上早校啊，一天四场课呀，早上上早校，天不亮起床上学去，上午上一上午，下午一下午，晚上一晚上，一个月休息一天。上高中嘛，学业非常繁重，那你想多辛苦啊，上早校得定表，定那闹钟啊，机械闹钟，那年代太累了呀，有的时候叮铃铃铃铃铃铃，闹铃那么响，吵不醒人。那只小猫啊每天就钻我被窝睡觉，一听闹铃响再看我如果醒不了，这只猫啊拿它小肉垫啪啪啪啪就能拍我这脑门，一直把我打醒喽，就这么聪明。但后来啊可能跑外头吃了别人的毒东西了，就死在了我的怀里头。哎呀，那疼坏了呀，好几个月过不来呀，打那之后发誓再也不养这热血动物了。你弄条鱼啊，哎，弄那蛤蟆秧子呀，那还行，怎么死就死了，你也不心疼，它也没什么感情，也没什么记忆。这热血动物猫啊狗啊这太可爱了，养着养着这人呢就容易跟它产生感情，这一旦没有了，人是难舍难离呀，弄不巧就能弄成病来。刘母就是如此，这只白鹦鹉没有了，刘母一下子就做出病来了，躺在床上请了大夫也医药罔效啊。哎呦，可把刘黑他急坏了，劝老娘您放心您放心，我呀这两天啥都不干，我给你找去，我一定把那只白鹦鹉给你找来。刘黑他赶紧出去把自己小弟全叫来了，说这两天大家别的活的给我放放，都给我拿起年干鸟笼，城里城外给我寻找那只白鹦鹉，捉到了重重有赏，赶紧的，这关系到我老娘性命啊。这小弟一听啊，哎呦，关系老娘性命，那别干别的了，一个个的扛着年干鸟笼到处找这只白鹦鹉啊，找了足足三天三夜呀，大家这眼珠子都找红了，看什么都跟鹦鹉似的了，还是没找着啊。刘辉大都急坏了呀，这天呢扛着年干鸟笼到外头去找，找到一个水家庄，水家庄啊，这庄上人呢都姓水，水家庄外头有那么一株大松树啊，枝叶繁茂的，在那里吱吱喳喳，就见松树底下围着一群孩子，蹦着高往树上直点点，正在那卷，正在那骂呢。哎，刘黑大一看怎么回事，刘黑大扛着年杆来到树底下，你们骂什么呢？我骂鸟呢，这树上啊今天来只鸟在那里不动弹了，我们拿石头一扔它呀，这鸟骂我们，嘿，我们呢都骂不过一鸟嘛，所以呢我们在这骂鸟呢。刘黑大抬头一看，哎呦，这不是别的鸟啊，正是自己要找的那只白鹦鹉。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

0: 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刘黑他为母寻找白鹦鹉，找了三天三宿啊。刘黑他，你别看狠，真是个孝子啊。老娘倒在床上，这些天都没吃喝呀。眼看着奄奄一息，皮包骨头了，能不着急吗？这天到傍晚了，找到了水家庄的庄头，有一棵大松树，一看那松树底下围着一群小孩，正在那里跳脚骂呢，指着树上在那卷呢，怎么回事？干嘛呢？刘黑大也好奇啊，扛着年杆来到近前，你们骂谁呢？骂这鸟呢，这鸟太可气了。刘黑大顺着这些孩子手指望着松树上这么一看，哎呦，就见在高高的松枝之上站着一只白鹦鹉，那不是别的鸟啊，正是自己家走丢的那只白鹦鹉啊，头上那两根小铃子那就是标记呀。这只白鹦鹉啊，正跟这群孩子骂架呢，骂那个难听劲儿就甭提了。你说鹦鹉就这样啊，你不能教它脏口啊，教出脏口来改不过来呀。你别看在外面飞三天，估计三天呢听了不少人骂架呀，所以给这些孩子在这互相骂呢。刘黑他一看，哎，孩子们，都，这是我家的鹦鹉啊，你没看吗？我扛着年杆呢，找好几天呢。哎呀，长寿啊长寿，你怎么在这里呢？把我给急死了，快下来。这鹦鹉啊站在树枝上一看刘黑他，这鹦鹉乐了，鹦鹉会乐啊，他心里也乐了，在外面跑了三天了，哎呀，饥一顿饱一顿的，担惊受怕。你想想，那是一只家养鹦鹉，跟那野鸟不一样，他没有自己在自然界谋生的经验呢，这飞出去三天，晚上他也不敢睡觉，怕那凶猛的鸟去叨他，去偷别人家东西吃吧，那别人家卷他呀，一卷他一骂他，这白鹦鹉啊挺聪明，也学会了谩骂了。今天落到松树上也不知怎么地，可能一刮风啊，松枝这么一摆动啊，他一受惊啊，不楞不楞，他这一扑棱，脚上还有半截金丝锁呢，这金丝锁咕就被这树枝啊给兜住了，想飞飞不动了，想下去也下不来了，就在树上扑啦啦扑啦啦扑啦啦，在那着急挣扎，一挣扎被孩子看见了，哎呦，这有只白鹦鹉，抓住它抓住它，想抓住，这太高了呀，这孩子呀找杆子，这杆子也够不着，孩子那杆子是一般的杆子呀，小杆子短杆子，就用土克拉呀，用小石子儿啊往上扔这只白鹦鹉，白鹦鹉左躲右闪，这鹦鹉一急呀，就想起人卷他的话来了，这鹦鹉就卷着孩子，就骂着孩子，孩子也着急呀，哎呀，这只小鹦鹉还没骂人呢，孩子也卷他，小孩子嘛，半个好奇，半个气愤，所以呢，人鸟在这对骂，

0: 亏他一瞅是白鹦鹉，高兴坏了呀，用手一指，长寿长寿，你怎么在这里呢？赶紧下来跟我回家。白鹦鹉一看刘黑他，白鹦鹉啊，他高兴啊，哎呦，总算找到亲人了呀！啊，扑啦啦啦，扑啦啦啦，扑啦啦，往上扑了几次，都被这树枝啊给拽下来了。哦，刘黑他一瞅，看到了，被金丝锁挂树枝上了。嗯，刘黑他放下粘杆鸟笼，看了看松树，有刺儿有刺儿也得爬呀。刘黑他那会爬树啊，从小那就二溜子呀，爬树啊，上墙啊，偷人东西啊，那是行家里手啊。于是刘黑他抱着树就爬到上面去了，伸手把金锁给这鹦鹉解了，来来来来来来，这鹦鹉啊解放了，在空中一盘旋。刘黑他还说呢，别跑啊，再跑就没人救你了。刘黑他由打树上再溜下来，这只鹦鹉扑啦啦啦啦啦啦，就跳到了刘黑他头上。刘黑他由脑袋上取下鹦鹉，从地上拿起鸟笼子，把这鹦鹉啊就放到笼子里了，再扛起粘杆，拎着鸟笼奔家里走啊。哎呀，刘黑他一边走一边呢就说着白鹦鹉，你呀你呀，跑哪去了？不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你知道把娘给急成什么样子了吗？啊，你真不听话呀。哎呀，这下好了，终于啊把你找到了，我娘的病啊但愿能好啊，老娘都生病了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就小心吧，我非把你拍扁乎不成。你这个破鸟啊，这鸟一听啊，你个鸟人，你个鸟人，嘿，还学会卷人了。这还刘黑大一边跟着鸟骂，一边拎着鸟就打算穿水家庄奔自己家去，因为这样近呢，他也没想其他的事儿。从水家庄这么一穿呢，穿到正中央有一座大庄院呢，在家门口两边种着几棵大槐树，这槐树遮天蔽日的，就像几把大伞似的，把这个地方挡出很多的阴凉。在其中一棵大槐树底下放着一把躺椅，躺椅上躺着一个人，手里拿着蒲扇，正在这乘凉呢。刘黑他拎着这只白鹦鹉由打他面前经过，跟着白鹦鹉这么一对骂，这么一说话，被这个人呢听见了，睁开眼一看，哎呦，这不是黑他吗？刘黑他一听有人给自己打招呼，扭脸一看，认得这位啊是水家庄的那么一个庄主，也是此地一个有名的财主，姓水，叫水耀。他跟这县大老爷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啊？这水耀的闺女就嫁给了张南县县令了，所以这水耀啊是县令他老丈人，有这一层关系，这水耀啊在这张南县横行霸道啊，欺男霸女啊，人送外号叫霸张男呐，平常刘黑他都得让他三分。刘黑他也吩咐手下小弟，咱们呀做买卖做生意，哎，抢东西呀，哎，或者打架斗殴啊，别在水家庄啊，绕开，不值当的，别得罪那水药老儿，得罪他犯不上，回头啊县的老爷拿咱们试问，咱呢抖落不清楚，绕开水家庄，知道吗？知道。所以呢平常刘黑他给这水耀点面子，水耀自然的也不找刘黑他麻烦。今天水耀在这乘凉，一看刘黑他跟那鹦鹉说话，水耀这个人呢就稀罕着花鸟鱼虫啊，想方设法就得要那给惊醒了呀。老太太颤颤巍巍扒拉窗户往外看，刘黑他一说那只鹦鹉被人给扯死了，再看老太太大喊一声胡爷，扑通倒在床上气绝身亡。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

0: 刚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公益广告时间。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5: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4: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5: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4: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5: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4: 走。
6: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7: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4: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5: 前方车辆，请避让。
3: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6: 车堵住了怎么办？
7: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8: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有点重，忽冷忽热让人太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

0: 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音乐时间与爱有关。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您锁定收听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大回家。感谢您选择收听103.4，感谢有你在听我。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1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26。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22度到33度，西南风3级。那到了周六的时候是大雨转雷阵雨，20到31度，西南风3级。

人这一生总要经历几场无声的奔赴，几场无声的落空。我们都曾带着满腔的赤诚，执着地对待一段关系，珍惜一个人，把真心交付到底，把陪伴视作常态，熬夜等待，满心期许，以为真诚总能换来对等的回应，以为坚持就可以留住想要的温柔。可是走着走着才明白，感情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奔赴，真心也未必可以换来真心。很多的时候，我们拼尽全力去维系，去挽留，到最后只剩下一场空。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一首《我输了》。歌词里没有撕心裂肺的控诉，只有悄悄释怀的坦然。我们也终于坦然地承认自己输了，输在太过于执着，输在太过真诚，输在掏心掏肺的付出，输在了无数个默默的等待里。一路走来，我们一腔热忱待人，满心真诚付出，从未亏欠任何人，却唯独委屈了自己。这份书不是狼狈的落败，而是看清了真相之后的清醒，不是满心不甘的遗憾，而是尘埃落定之后的释然。成年人的世界最难得的是清醒，就是敢认敢输，承认自己输了，不是低头，而是放过了偏执的自己。所以有人说，成长就是接受事与愿违，接受人走茶凉，接受有些故事只能止于遗憾。我们输得心甘情愿，也放下的坦荡坦然，痛彻心扉之后，终会和过往和解，与自己释怀。接下来节目时间，一起来收听这首《我输了》。

调整了。总会有人向往轰轰烈烈的浪漫，却忽略了烟火日常里最简单的幸福。真正动人的爱意，从来都不是昂贵的馈赠，而是心甘情愿的陪伴，是把细碎的美好揉进了朝夕的笃定。感情到最后褪去了初见时的热烈，留下了便是柴米油盐的相守。我们不必追求完美和奢华，有人愿意陪你笑陪你闹，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暖意融融，便是此生最难得的幸运。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梁静茹的一首《可乐戒指》。

在长大以后才懂得，沉默是成年人最常有的模样。肩上扛着生活的重量，心里装着数不清的压力，日复一日的奔波前行，满身疲惫，却从来不敢轻易的喊疼。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岁月静好推荐的《我很累却不敢喊疼》。忙碌之中早把快乐，在我们身后有家人的期盼，身前有生活的重担，哪怕是身心俱疲，也只能咬牙坚持。不是不辛苦，也不是不委屈，只是知道自己没有退路，只能把情绪悄悄地藏起，把苦楚默默地咽下，深夜里独自消化难过，天亮之后依旧面带坚强。习惯了一个人面对风雨，习惯了凡事自己硬撑，明明早已身心疲惫，却还要装作若无其事。那些说不出口的心酸，无人理解的

惫也都藏在了无人看见的角落。生活从来不会因为脆弱就手下留情，所以我们只能一边自愈一边前行。其实我们不必总是逼着自己面面俱到，偶尔停下脚步，允许自己软弱片刻，也是一种温柔。累了就歇一歇，倦了就缓一缓，愿有人懂你的辛苦，有人陪你度过难关。

0: 年少时的喜欢纯粹又执着，心里装着一个人，便愿意倾尽所有去包容去守候，哪怕前路有阻碍，哪怕这份心意未必会有结果，也依旧心甘情愿默默地付出。我可以陪你走过低谷，可以为你放下执念，可以把所有的委屈独自收下，只希望你能够过得安稳和快乐。这份爱不张扬不纠缠，只是安安静静地守在了那里，把满心欢喜和温柔全都留给了一个人。
1: 幸福真的不容易，在你的背脊。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雨烟推荐的蔡明佑的一首《我可以》。多少人曾经在感情当中这样的义无反顾，不问结局，不问回报，明知或许走不到终点，却还是愿意倾尽了周全，陪了对方一程又一程。那些藏在了心底的深情，那些说不出口的牵挂，也都化作一句简单的“我可以”。爱有千万种的模样，有一种便是默默的成全，默默守护。爱过便是圆满，不必强求朝夕相伴，也曾真心以待，就不负过往相逢。我可以送给大家。

0: 有些缘分始于心动，终于沉默。曾经朝夕相伴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从无话不谈慢慢的变成了互不打扰。
1: 也许还能在网上看到你的消息，也许我唱的歌还
0: 不是不再想念，而是明白缘分早已走到了尽头。那些刻骨铭心的过往，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也都成了回不去的曾经。我们选择不再联系，不是心生怨恨，而是不想再打扰彼此的生活，也是给自己一个彻底放下的理由。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唐山阿涛推荐的《不再联系》。

人生旅途，有人来就会有人走，聚散本是常态。把回忆妥善的安放，把遗憾留在昨天，放过对方，也是放过执着的自己。愿你我各自安好，在不同的时光里，不同的生活中，平安喜乐，可以遇见新的温暖和美好。

0: 生活总有一地的琐碎，压力产生的时候，我们总渴望寻一方自在的天地，卸下满身的疲惫，不必纠结于眼前的得失，也不必困在当下的烦恼里，换一种心境，便会拥有不一样的人生。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玉和春推荐的阿杜的张三的歌。
1: 忘掉痛苦，忘掉那悲伤，
0: 抛开俗世的纷扰，带着简单的期许，我们去看山川湖海，去感受人间的清风。我们都是平凡的张三李四，奔波于烟火日常，却依然可以在心底留下一片旷野，装下浪漫和向往。人生本就来去匆匆，别让烦恼困住自己的脚步。有钱有有钱人的活法，平凡有平凡的快乐，看似纷扰随心而行，走到哪里哪里便是风景。

世间的情爱有千万种的模样，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痴迷，而是你爱着我，我也恰好珍惜你，心与心贴近，情与情彼此回应，这样的相伴才可以温暖长久。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属于我的幸福推荐的《我爱的是爱我的你》。我们终其一生寻找的不过是一个懂得付出、满心偏爱自己的人。不再为了不值得的人卑微守候，不再在单向的爱恋当中独自的煎熬。当感受到真心被呵护、被用心去惦记，那份爱意才会生根发芽，愈发的浓烈。要知道，爱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你真心待我，我便倾尽温柔于你，你把我放在心上，我便会陪你走过朝朝暮暮，懂得回应，学会珍惜，彼此包容，彼此取暖，平淡的日子也会满是甜蜜。舒服的关系永远都是两情相悦。

你有多久没有坐下来安静地想一想，这些年自己都走过了怎样的路？有人说岁月是最好的作者，而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笔下那个既平凡又独特的主角。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马健涛的《岁月如笔写春秋》。

0: 时间的笔从不喧哗，却一笔一画把故事刻在了眉梢，把心事藏进了眼角。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可是转眼就是半生。那些爱过的人，走过的路，淋过的雨，熬过的夜，都被岁月这支笔写成了独属于你的春秋。有的时候回头望，不是因为我们老去，而是因为那些深深浅浅的印记值得被温柔的记起。
1: 若有来世重逢，再续未了情。
0: 这首歌它告诉你别怕岁月无情，它虽然带走了青春，却也给了你沉甸甸的故事和一颗更柔软的心。每一道皱纹都是一个故事，每一根白发都是一段年华，不必遗憾，不必叹息，岁月写下的都是他的道理。在这样的一个匆忙的时代，很多人已经不习惯停留，但是接下来的时间，希望你可以停下来听一听这首歌，也听一听自己心里那个走了很远很远的少年或者姑娘，他们还在吗？还好吗？不管过去的日子是晴还是雨，都感谢你一路走到了这里。那些未完成的梦，别急，岁月还在，你还在路上。愿你往后余生，落笔有山河，回首无遗憾。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在某一个傍晚，你站在了窗前，看着天边最后一抹橘色的光慢慢地沉下去，一阵风吹过来，不冷不热，刚刚好。可是就在那一瞬间，你的心里突然空了又满了，风里好像藏着很多的话，说不清，却都在心口。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是温海东的《有风的日落》。
1: 雨独白升起，悄然无声息。
0: 日落是安静的，风是自由的。一个人站在风里看日落，

不是孤独，是和自己久别重逢。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重要的时刻都发生在黄昏，那个告白的日子，迎接黑夜的缝隙里，有些话说在了风里，有些人忘在了风里，有些眼泪被风吹干了，才敢承认自己真的疼过。风会记得你来过，日落会记得你爱过，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我们不必强行忘记，就让他们藏在风里，你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有些东西就轻了，不是忘了，是放下了。我们这一生总是在等，等有空，等以后，等不忙，等下次。可是日落每天都有，风也常常吹过，唯独那个愿意陪你看有风的日落的人，可能已经走远了。所以别再等，今天日落的时候，让我们放下手机，出去走一走，哪怕只是一个人，好好的看一次天空。风会拥抱你，黄昏会原谅你。风从来不问归期，日落从来不问来处，就像是人生有些美好，只属于当下。今天愿风替我吻过你的额头。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朋友们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0: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

0: 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

0: 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3: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3: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3: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5: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4: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5: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4: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3: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7: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6: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7: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 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

0: 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2: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
1: 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2: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1: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2: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3: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0: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3: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0: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3: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5: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

0: 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来。

0: 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呢也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大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它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6月11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26。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22度到33度，西南风3级。那到了周六的时候是中雨转阴，20到32度，西南风3级。

当夕阳隐去了轮廓，暮色漫过了街巷，白日的喧嚣渐渐的沉寂，世界也慢慢的归于安静。从黄昏走到午夜，这段漫长的时光最容易勾起心底深藏的思绪。接下来为朋友们送出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李健的《从黄昏到午夜》。光影流转之间，过往的片段，难忘的人和事，都会在静谧当中慢慢的浮现。不必追赶时间，也不必强迫自己释怀，就任由心绪跟着夜色慢慢的游走，和自己温柔相处。黄昏是白日的收尾，午夜是心灵的归处。我们在这段独处的时光里梳理情绪，和解过往，那些难言的感慨，细碎的念想，都被温柔的旋律所包裹。长夜漫漫，独处从来不是孤单，而是留给心底的一份从容和松弛。夜色终会褪去，晨光也总会到来，所有的心绪在沉淀过后，内心也会变得平和而坦荡。愿每一个走过长夜的人都能与心事温柔相拥。一首《从黄昏到午夜》。

当落日的余晖铺满了天际，黄昏变成了最容易滋生情绪的时刻。暮色沉沉，晚风微凉，好像所有的遗憾和不舍都会在这一刻悄悄地翻涌。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爬吧兄弟推荐的一首周传雄的《黄昏》。这首歌曲是刻在了无数人记忆当中的旋律，舒缓又伤感，唱尽了离别之后的怅然。一段感情走到落幕，就像是白昼走向了黄昏，热闹散去，只剩下一地的冷清。曾经并肩的人渐行渐远，那些温柔过往，满心的期许，终究都定格在了回忆里。我们总是在黄昏里回望，忍不住的惦念从前，却也清楚的明白，故事早已翻篇，纠缠无用，挽留无果。缘分走到了尽头，唯有接受，曲终人散。那些放不下的执念，解不开的心结，就伴着暮色慢慢的沉淀吧。

黄昏之后便是黑夜，黑夜过后终将迎来黎明。不必困在旧日的情绪里徘徊，放过回忆也是成全自己。

0: 刀光剑影，恩怨情仇，来去匆匆，聚散无常。这不仅仅是武侠世界的写照，也是人生路上的百态。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仲涛推荐的周华健的一首《刀剑如梦》。
1: 是与非动也不动，我醉一片朦胧。
0: 世人奔走于世事之间，恰似江湖中人，身不由己，奔波辗转，有相逢的欣喜，也会有别离的惆怅，有并肩同行的温暖，也会有独自前行的孤勇。名利起落，爱恨纠缠，到头来不过是大梦一场。转荡半生才懂得，锋芒终会收敛，喧嚣终将落幕。真正的自在，从来都不是争强好胜，而是看淡得失，释怀过往，褪去一身的纷扰，守得内心的平和，便是最好的归宿。江湖路远，人生漫漫，不必执着于输赢，不必困囿于执念。愿你历经世事浮沉，仍存坦荡本心。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听友属于我的幸福在节目中推荐的周杰伦的一首《黑色毛衣》。

在你的衣柜里有没有一件衣服明明是旧的起球，甚至已经穿不出门，你却怎么都舍不得扔掉它，它就静静地躺在了角落里，不再被穿起，却从未被忘记，因为在那上边藏着一个人的温度，一段再也回不去的时光。那这首歌呢，是听友属于我的幸福在节目中的推荐，周杰伦的《黑色毛衣》。

有人说旧物是时间的容器，一件黑色的毛衣装着多少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话，又藏着多少的欲言又止的关心。它不再是一件衣服，它是那个回不去的冬天，是那个在风里等过你的人，是你年轻的时候笨拙却又真诚的心意。岁月教会我们很多的事情，其中一件就是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是那份暖却是真的。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可是一转身已是人海茫茫。那个曾经愿意为你织毛衣为你暖手的人，如今又在哪里？也许相忘于江湖才是结局，但是没关系，那些深入骨髓的爱意会陪伴着我们继续走很长很长的路。愿有人问你周可温，有人为你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只是看到了一条消息，嘴角却不由自主地上扬；明明只是听到了一个名字，在你的心里却像是被风吹过的湖面，泛起了层层的涟漪。那种感觉藏不住，也不想藏。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男人活出你的精彩》推荐的邓紫。有人说，邓紫棋唱这首歌曲的时候，眼里的光是藏不住的。在她的版本里，少了一点原版的青涩，多了一份成熟女孩的勇敢和笃定。那不只是少女的心事，更是一个成年人愿意放下所有的防备，说一句我喜欢你。就是这样，喜欢一个人从来都不需要多么轰轰烈烈的理由，也许只是他笑起来的样子，也许是那天阳光正好，他穿了一件你喜欢的白衬衫，又或者根本没有什么理由，就是心动了。在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说一句喜欢你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们怕被拒绝，怕被辜负，怕那句喜欢你说出口之后连朋友都做不成。

结果不如人意，至少你对自己的心诚实过。青春那么短，犹豫那么长，你永远都不会知道那句没有说出口的喜欢你会不会是你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所以如果你的心里住着一个人，如果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脑海里浮现出了某一个人的名字，那么你可不可以勇敢一次？

再多的惋惜也无法改写结局，唯有把过往珍藏心底，接受聚散离合的常态，学着和遗憾握手言和。故事终有收尾，人总要学会独自前行。当那份陪伴彻底走远，心底翻涌的不舍和怅然，唯有旋律能够诉说。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赵传的一首《我终于失去了你》。他说：“祝福赵传周六金城演唱会圆满成功。”

人生路上总会有些相遇，热烈过，珍惜过，最后还是走向了别离。失去从来都猝不及防，也让人慢慢的清醒。我们在拥有的时候懵懂，在离别之后怅惘，可是缘分一旦落幕，

0: 定义，并不简单如呼吸。
1: 你有没有在某一个深夜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脑子里会突然间闪过一个名字，然后心就疼了一下，不是恨，不是不甘，而是一种说不清的遗憾。我们明明那么好，怎么就走散了呢？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邓紫棋的《我一

他唱到说，你真的懂唯一的定义。他的声音里有质问，有委屈，更多的是一种认清了结局却仍想再努力一次的无力感。我们这一生会说很多次的我爱你，但说你是我的唯一的时候通常只有一次，因为那需要毫无保留的勇气，需要把自己最柔软的部分摊开给对方看。有的人在你的生命里出现，不是为了陪你走到终点，而是为了让你可以知道，原来心动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原来被爱是这样的，原来失去是这样的痛。

再后来，也遇见过很多的人，他们可能更好看，更温柔，更懂你，但是他们都不是他，因为唯一不是比较级，它是一种不可替代。

就像歌里所表达的，我决定不再爱你的时候，是最爱你的那一刻。矛盾又真实，放下往往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因为太爱了，爱到不忍心再去相互的消耗。所以如果你的心里也住着一个唯一，却已经不在你的身边，我想对你说，没关系，爱过就是全部的意义。

0: 不知道你在感情里有没有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可以吗？我问你可不可以留下来，你沉默；我问你可不可以再抱我一下，你转身。到最后我问自己，可不可以不再爱你了。
1: 天都过得难忘，熬过了多久患难，湿了多长眼眶，才能知道伤感。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谢霆锋的一首《可以，可以吗》。

谢霆锋的声音里有一种很特别的东西，不是撕心裂肺的吼叫，而是一种压抑到极致的近乎恳求的克制。他唱可以可以吗中间的那个点，像极了我们在感情里咽下去的那口气，明明想大声的质问，最后只变成了一句卑微的好吗，明明心已经碎了一地，却还要假装体面的问一句可以吗。

或许你已经知道了答案，可是你还是想要问出口，不是因为还有期待，而是给自己一个死心的理由。感情里最残忍的，从来不是我不爱你了，而是你的犹豫，你的沉默，你的再说吧，你给的希望，就像是一根细细的线，我抓着它，在悬崖边，挂了很久很久。

我想对你说，比拒绝更让人心痛的是被吊着。谢霆锋在歌里反复地问，可以吗？可是唱着唱着你会发现，他要的其实不是答案了，因为他已经懂得，真正的爱你的人不需要问可以吗。爱是笃定，是毫不犹豫，是我来而不是我可以吗。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的最后其实是在问自己，可以放过自己了吗？可以不再为那个不值得的人委曲求全了吗？我想告诉你，当然，当然可以。当你结束了一段让你疲惫的关系，你可以收回那份给错了人的真心，可以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日落的日子里，学会和自己好好的相处。愿你从今往后不问可以吗，只说我愿意。可以不爱，但请先好好的爱自己。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小薇。晚安世界，晚安。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2: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倪岳峰在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更加有力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积极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新场景展示体验活动昨天正式对外开放，700项创新成果与重大场景，让人们直观感受未来之城的蓬勃活力与美好图景。
1: 向心发力。

0: 看国企。河北高速集团落地全国首个全量开源鸿蒙智慧隧道应用场景，为交通运输数字化升级提供新范本。
1: 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播出京寻高速，装上智慧大脑，让未来之城的路更贴心。
0: 廊坊京洽会开幕在即，第四届廊洽时光美食音乐节率先启幕，解锁京津冀夏日消费新场景。
1: 今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五折。
0: 端午假期，国内机票预订量超180万张，民俗游持续升温。
1: 美国五月关税退款金额近220亿美元，当月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

0: 6月9号至1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雄安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有力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积极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倪岳峰来到疏解企业、医院，查看建设运营进展，询问疏解人员的工作生活情况。倪岳峰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央企、医院等疏解项目建设，强化政策保障和服务，增强承接疏解的内生动力。在新区创新企业、科研机构，倪岳峰强调，要集聚和用好京津创新资源，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加快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发展步伐。在查看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社会治理情况时，倪岳峰指出，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作用，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10号，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开赛，倪岳峰到现场观看展示。他强调，要精心办好系列大赛，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全省各地要紧密结合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发展，大力开展科技、产业、资本对接活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倪岳峰还检查新区防汛备汛工作，查看店中村生态环境治理、群众就业增收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强监测预警，强化巡查排险，提高城市防洪排涝能力。要巩固拓展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成果，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让更多群众增收致富。省领导张国华、赵晨新参加调研。
1: 与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同步，新场景展示体验活动昨天正式对外开放。8000平方米的展示区内，集中呈现了约700项已落地或正在落地的高价值创新成果。当智慧医疗走进社区，绿色能源点亮千家万户，未来的城市生活将会是什么模样？这场为期一个月的展示体验活动，让人们提前触摸答案。
0: 走进智慧医疗展区，哈工天域小域天眼 AI 健康筛查系统前排起长队，只需面对镜头站立90秒，系统就能通过人体微表情数据识别与 AI 医学大模型非接触完成心率、血压、血氧等17项健康风险评估。体验者王菲菲：
2: 就是这些东西，可能你去医院你得扎破手指头，你要放血，但是在这儿不用，这只是根据你的微表情它就直接测出来了，就感觉很神奇，而且医疗真的是进步很快。
0: 据介绍，哈工天域的小域天眼 AI 健康筛查系统参加了本届场景会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的角逐，凭借其在 AI 健康筛查领域的创新技术和应用潜力入围决赛。目前该项目已在多场景逐步落地。哈工天域机器人集团河北康阳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萌萌：
3: 我们目前探索到的应用场景，你比如说康养社区，然后我们的养老院、酒店、文旅业，我们真正的要解决全民健康的最后一公里，现在已经

0: 在石家庄、保定，然后雄安，我们都有落地。
1: 触摸未来技术，拥抱未来场景。本次展示体验活动聚焦智能化、无人化、绿色化方向，设置智慧城市、智慧医疗、空天信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八大主题展区，一大批在场景会大赛上崭露头角的新技术、新场景集中亮相。
2: 这是我们单向浸没液冷的一体机，我们的原理是将我们的服务器整体浸泡在我们专用的冷却液里。
1: 在刚刚结束的雄安国际绿色能源大赛上，斩获第一名的区域智算中心浸没液冷与余热循环一体化绿色能源方案受到关注，目前已在全国八个智算中心项目投入运行，并入围工信部算力强基接榜行动名单。新仲业建设集团董事长刘俊良：
3: 我们这个液体呢是一种特殊的矿物油，具有这个绝缘、冷却、防腐、无挥发这种特性，比传统的这个冷却降温呢，节能达到40%到50%以上，就说是，PUE 呢能达到1.08。
1: 昌流源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第一次参加场景会大赛。他们自主研发的10到1250千瓦三相智能安全绿电系统装置，解决了低压供电网线路老化、绝缘故障引发的触电、火灾等难题。通过大赛，充分展现了技术实力与创新价值，获得了业界关注与认可。昌流源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部门经理池燕新：
4: 我们可以在发生漏电的时候，那么不造成人员触电，并且呢抑制电弧火花，来避免火灾的形成。通过咱们场景会的这个比赛呢，已经有很多客户主动联系到咱们公司，想要了解包括采购咱们这样的一个产品。
1: 为让好技术找到好场景，好场景用上好技术，展示体验月期间还将分领域、分地域、分批次组织全省各县市区有现实需求的单位前来体验、了解、洽谈、合作，安排资深行业专家、场景技术提供方和场景经理人现场讲解演示，解密场景背后的技术逻辑与商业逻辑。省委雄安办副主任、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耿峰：
5: 除线下展示外，我们开发了线上展示体验馆，利用智能体提供智能导购交易等服务，打造新场景体验中心，同时搭建运输科技出海平台，已在美国、俄罗斯、越南等国家设立海外服务中心，为科技产品出海提供一站式服务。
1: 向新发力，看国企。针对高速隧道人工运维效率低、设备联动难等共性问题，河北高速集团坚持以创新驱动发展，落地全国首个全量开源鸿蒙智慧隧道应用场景暨鸿智慧隧道项目，构建智能运维体系，大幅提升管理效能。
6: 身后就是大广高速城区段的头道沟隧道，这里打破了传统隧道的运维模式，依托底层的技术革新，实现了一场全新的智慧蜕变。到底隧道里藏着哪些硬核科技，又实现了哪些颠覆性升级？接下来我们就和工作人员一起一探究竟。走进头道沟隧道，我们可以看到顶部呢分布着大量的风机照明设备，以及隧道两侧还排布着各类的环境检测设备。照以前呢，这些设备品牌不同、规格不同、数据不通，彼此独立运行，无法协同工作，运维起来费时费力，也是行业里长期所存在的老大难问题。现如今，这些设备依托全新技术，彻底实现了统一管控。
7: 通过自主研发的暨鸿适配器，把31类传统的亚终端设备全部整合到同一个平台上。如今所有的设备数据互通协同联动，从各干各的陌生人真正变成了默契协作的一家人。
6: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台设备，它在搭载了暨鸿适配器之后，可以实时监测隧道内的风速、风向、一氧化碳浓度和能见度，及时预判安全隐患。而这套系统强大的感知力和联动能力，也彻底的改变了传统隧道巡检模式。
8: 依托鸿蒙数字底座与暨鸿自研适配技术，系统可24小时不间断在线监测，自动上报故障，精准定位隐患。对比传统人工巡检，故障处置率提升

0: 70%，隐患发现率提升60%。
1: 在应急处置上，我们告别了繁琐的手工操作，实现一键联动，快速响应。一旦发生火情、交通事故等突发状况，系统可自主调配车道指示器、风机、照明系统等设备，整体的处置时长压缩到了30秒以内，真正做到了省时、省力、更安全。
0: 济虹智慧隧道是河北高速集团标杆创新成果，2025年荣获国家级科技奖项茅以升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该项目已实现全站国产化，核心软硬件全部自主研发，彻底突破技术壁垒，立足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近年来，河北高速集团深耕交通领域主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稳步增长，研发人员增长165%，研发强度维持在3%左右。依托充足的科研支撑，企业在智能隧道、车路协同、智慧收费、绿色节能等方向持续探索，多项自研新技术、新装备在全省高速公路场景下得到落地应用。
2: 我们还同步推进了一批同类型的科创项目，比如京雄高速上线了智慧路网大模型，京秦、延崇等路段投用了智慧管控与 AI 监测系统等。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深化交通智能体创新场景、机器人加交通创新场景，推进收费站、服务区等场景智慧升级，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方案。
3: 从北京西南五环出发，用时1小时就能到达雄安新区。京雄高速不仅是连接首都与未来之城的大动脉，更是一条越来越聪明的路。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这条路的变化。
4: 在雄安北收费站，让人眼前一亮。这里的14个收费岗亭拆掉了9个，取而代之的是立在车道旁的智能收费机器人。李先生驾驶私家车驶入车道，摇下车窗，机器人自动涂卡，栏杆抬起，车辆顺畅通过。
5: 我现在来回走这条道挺方便，省了很多时间。
4: 如果遇到扫码失败，卡住了怎么办？京雄分公司雄安北收费站副站长于腾介绍，司机只需按下机器人身上的求助键，头顶的摄像头和音响就会接通后方的智慧云舱。云舱里的工作人员通过远程视频，像面对面一样帮忙解决。
6: 我们这叫云舱值守加远程响应，把原来需要人工到现场去处理的情况，变成云端一个指令就能搞定。在拆掉了大部分岗亭以后，我们从人工收费变为机器人收费，单车通行时间平均缩短了近30%。
4: 不仅收费站变聪明了，整条路也在升级。在京雄高速的监控大厅，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运行数据。京雄分公司创新工作室带头人孙佳告诉记者，以往路面上突发情况全靠监控员肉眼盯着找，发现上报至少几分钟，现在一双 AI 眼睛接管了这项苦差事，效率显著提高。
7: 我们建立了 DeepSeek 加百度温馨大模型的双擎驱动体系，对路面的易散物、异常停车、占用营车道等10余种突发状况，识别准确率超过了95%。从异常事件的发现到推送预警，我们实现了秒级推送、一键触达的效果。目前呢，系统已经有效地处置了上千起的异常事件。
4: 另外，京雄高速联合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7支队、高碑店大队、荣城大队推出京雄云图的小程序，精准服务疏解企业及行驶在京雄高速的广大司乘，将智慧化建设成果直接送到司乘身边。负责小程序推广运营的京雄分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边立恒打开手机给记者展示，小程序可精准推送路况变化、交通事件、收费站及服务区信息，实现信息主动提醒。其中雾天预约出行板块尤为实用，在雨雪大雾等低能见度高速交通管制时，面向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开放使用，驾驶员在小程序阅读须知、线上学习答题、填报行程与车辆信息，审核获批后便可按照预约时段路线上路通行。
8: 去年12月18日， 一个大物。

0: 天，我们第一次正式启用预约通行，这在河北高速系统里是头一回。雾天站口管制情况下还能让车走，目前一键救援这些功能也在不断完善。遇险一键报备后，救援公司、高速交警、京雄指调中心三方同步联动处置。
1: 经常往返京雄高速的小型客车驾驶员张师傅深有体会，
2: 就是平时的时候吧，我们出门什么的，然后呢，现在这小程序啊，它会主动推送这个实时的路况。那以前呢，我们要是赶上有急事什么，想上高速，遇到什么大雾的管控的天气啊，我们就没法上去了。现在可以预约，预约完了之后呢，然后呢，你只要符合这个规定，按照这个大雾天气注意安全嘛，就可以上高速去办这些事了。现在比之前这是人性化太多了。
1: 路通了，车来了，怎样让这条路服务好？雄安新区的建设和发展，京雄高速又迈出了一步，把路上的车流变成沿线的活力流。为深化政企联动协作，共促区域文旅消费升级，京雄高速与雄安新区11家文旅及生活服务企业建立深度合作，以高速通行凭证为核心纽带，推出票根惠享专属福利活动，为司乘人员送上优惠礼遇。
3: 好的啊，咱们再次欢迎我们新进入京雄高速直播间的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行走京雄高速的一些司乘福利吧。
1: 在京雄高速直播间，主播正在给广大网友介绍票根经济带来的实惠。据了解，票根经济就是拿着京雄高速的当日通行费凭证，在合作的酒店、景区、餐饮场所享受专属优惠。除了票根经济，京雄分公司指挥调度中心主要负责人张磊介绍，他们聚焦路企共赢，打出节日慰问加应急保供加惠企定制加广告赋能加驿站服务的组合拳，在做好恶劣天气滞留保障与日常出行帮扶的同时，深入一线为企业量身定制通行便利措施，并免费开放闲置资源助企拓客，有效增强了货车运行粘性与司乘满意度。
4: 我们主动上门走访了京东物流园等6家企业、5个物流园区，遇有恶劣天气、临时交通管制造成的货车滞留收费广场时，我们全天候开放便民服务点，免费提供热水、方便面、火腿肠等应急物资，为司机提供临时休息点，解决滞留司机食宿刚需。路好走了，服务跟上了，大家往雄安送货的积极性自然就高了。
1: 从收费站云仓值守到大模型秒级推送一键触达，再到小程序一站式服务，票根经济串起文旅消费。京雄高速的每一次改变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怎么让一条路更好走更贴心。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今天，京津冀3D人社部门联合出台推动雄安新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9条专项举措。措施紧扣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围绕跨区域技能培训协作、技能人才交流互动、培训评价标准互通、等级评价统考互认等方面健全政策举措。专项举措将有利于整合 3D 资源优势，为雄安新区高标准建设、重点产业落地投产提供人才保障。
8: 今年以来，我省出台多项务实举措，持续支持项目落地，全力破除投资壁垒，不断提振市场信心。数据显示，1至4月，我省民间投资平均增长同比增长4.0%，高于全国9.2%。
7: 廊坊惊驾会开幕在即，作为其中最具人气的特色文旅消费 IP， 昨天晚上第4届廊驾时光美食音乐节率先启幕。1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沉浸式场景，带您解锁京津冀夏日消费新场景。
9: 那我现在呢，就来到了2026第4届廊驾时光的活动现场。那本届的廊驾时光呢，可以说是在场地、业态、视觉国际化上面呢，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是将美食、音乐、非遗与科技呢进行了深度的融合。那游客们啊，在这里可以体验12天的夏日狂欢宴。
8: 作为廊坊金洽会最具人气的特色文旅消费 IP， 今年

0: 廊下时光全新升级了六大特色板块，主舞台区、时光回廊美食区、国际肉饼争霸赛事区、世界杯观赛区、儿童游乐区以及天幕帐篷消费集市，真正实现一场活动多元体验。
1: 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廊下时光音乐节，然后场地非常震撼，特别好，灯光效果呀特别出片儿，然后这里有好多美食啊，还有歌手演唱呀，推荐大家来吃美食、听音乐，然后逛集市。
0: 本届音乐节最大亮点之一，廊坊首个沉浸式比利时小镇惊艳亮相。小镇以1:1比例还原比利时街头风貌，与工业风集装箱市集相映成趣。同期启幕的首届瓦隆大区啤酒美食节，将精酿文化与世界杯赛事直播激情碰撞，实现美食、音乐与体育的跨界联动，营造出独具魅力的盛夏夜经济场景。
2: 大家一定要来这个比利时小镇一起看看，品尝一下美食，体验一下这个独特的一个人文景观。
0: 据了解，今年廊下时光场地由此前的6.2万平方米扩容至10万平方米，功能分区更优化，客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12天的时间里，还将推出第5届国际肉饼争霸赛暨2026世界风味名厨邀请赛、6000架无人机光影秀、廊下市集、同城集等系列活动，持续释放吃喝玩乐购赏一站式消费活力。
3: 将庞大客流量转化为消费动能，擦亮临空经济区国际化名片，力争将廊下时光打造成为京津冀夏日文旅消费的标杆 IP。
4: 日前，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相关通知，明确我省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时间自6月10号开始至6月24号结束，6月25号18时前反馈政治考核结果，政治考核结果为不通过的考生，军队院校一律不予录取。
5: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河北省主场城市活动在邢台举办。按照国家文物局统一安排，河北各地结合地域特色开展系列文化活动，集中展现全省文物事业发展成果与深厚延照文化底蕴，进一步提升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4: 今年沧州市全力打造以养师城养老服务品牌，在主城区建设15个示范性的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站。目前，除玉河社区老年日间照料站、亚龙湾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已投用之外，另外13个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站也在加紧建设，计划6月底前全部投入运营。
5: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年前4个月，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7%。目前，我国消费品品种总量达2.3亿，家电、家具、文体用品、服装、家纺等100多个品类产量位居世界前列。
4: 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今天正式向社会发布，其中手册反诈利器板块新增了境外来电按需办理服务介绍，详细介绍如何一键关闭或者是重新开通境外来电短信业务的办理方法，新增了803反诈智能体 APP 基本功能及智能问答、反诈咨询、反诈词典等模块介绍。
5: 今天，工信部、文旅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本次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余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为稳增长、扩消费、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4: 今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以包含9枚旅客，儿童旅客需要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购买旅游季次票之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重工预约或者是检票乘车即为使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5: 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数据显示，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0: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
1: 今天15:3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主要是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0: 今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
1: 美国财政部10号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5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美国5月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显著高于4月的3.8%，创下了3年来的新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目前，这一行动已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该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该海峡。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说，美国部队于美东时间当地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有消息称，美军对伊朗发动打击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军直升机坠毁事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实际上已因伊朗近2周未回应美国就协议所做提议而越来越不满。美方认为此次打击有助于恢复美国在谈判中的筹码，同时又不至于彻底关闭外交解决的大门。
0: 当地时间10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有报道显示约旦领空内正发生导弹、无人机或者火箭弹袭击，美国公民应立即寻找掩护并就地躲避，留在室内并留意当地的通知和警报。
1: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会受到攻击。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否认伊朗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的说法。
0: 体育方面，近日美国时代周刊网站发布2026年百大体育影响力人物榜单，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和谷爱凌入选。这份榜单汇聚了众多知名运动员，包括足球明星梅西、 C 罗、篮球明星勒布朗、詹姆斯等。这是时代周刊首次推出百大体育影响力人物榜单。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小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防非反诈护平安，志愿服务暖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倩、李萌、王振东报道。日前，会沾道街道创业三社区联合多部门开展志愿服务大集活动，反诈宣讲、义诊等多项便民服务，以宣讲科普、趣味互动、便民惠民相结合的形式，为居民送上实用暖心的服务。居民单小坤：
2: 社区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多姿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像刚才我陪我妈妈去测了一下血压，然后在这个爱心义诊可以就是不用去医院就可以帮我们管理好健康，然后像口腔服务，包括一些磨刀呀，然后

0: 二宠服务都非常的好，特别感谢社区能为我们提供这样的空间。
1: 此次志愿服务大集活动将金融反诈宣传与便民志愿服务融合，既普及了防范非法集资，又通过

0: 可以学习到更多的防非反诈的这些知识，提高大家的意识。未来呢，我们也将会继续开展这项活动，守住老百姓的钱袋子，护好他们的幸福家，全力打造幸福平安的社区，提升百姓的幸福指数。
1: 为提升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我市持续整合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便民惠民等志愿服务活动，不断创新宣传方式，丰富服务内容，织密社区安全防护网。本台记者刘飞、王芒报道。6月11号，我市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丰富多彩的非遗展演为市民奉献了精彩纷呈的非遗文化盛宴。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经过系统培训后的小小非遗讲解员化身文化使者，向市民生动讲解非遗知识，为非遗传承贡献新生力量。在二小学的学生们登台表演了梁赵腰鼓，恣意潇洒，气韵十足。他们还走进非遗馆参观学习，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文化。展区内非遗主题展览图文并茂，各类非遗项目的发展历程与文化价值介绍，让市民深入了解本土文化底蕴。非遗市集人头攒动，各类手工艺品、文创产品、特色美食集中展销，让非遗融入日常。与此同时，人丘大鼓、村鼓大舞台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市招募表演队伍，依托线上平台广泛传播，掀起全民参与传承传统鼓乐的热潮。市民张继梅：
2: 以前呢，只知道咱们人丘呢有非遗的项目，但是呢了解的并不多。今天呢通过看展览、听讲解，对咱们人丘的非遗项目了解的更深了。没想到咱们人丘呢有这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样的活动呢也非常的有意义，不仅呢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更让我们近距离的感受到了非遗的魅力。今后呢我们也会主动的去了解保护咱们的这些老手艺。
1: 市文化馆馆长金杰：
3: 通过本次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非遗保护意识，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今后我们以开展非遗宣传活动为抓手，持续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创新发展，让古老文脉在新时代生生不息，焕发新机。非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4: 丢人呐！
3: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

0: 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1: 还有
0: 苍天啊，大地呀、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2: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3: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4: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5: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6: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7: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6: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7: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8: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9: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8: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9: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8: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9: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这是位列南朝480寺之首的萧梁佛寺同泰寺。寺里生活着几千名僧人，这一天寺院里来了一个看起来身份高贵的人，他到这里一不为游玩，二不为烧香拜佛，而是要舍身为奴。他就是统治萧梁长达48年之久的梁武帝萧衍。梁武帝一生之中曾4次舍身同泰寺，而每次都是大臣用重金把他赎回去，4次下来一共花了41000。那么这位动不动就舍身寺院的梁武帝是靠什么统治萧梁如此之久的呢？

0: 当地农民像往年一样在山上挖竹笋。不过与新笋一同冒出来的还有一群士兵，他们看起来却冒了出来，没听说要打仗，这些士兵是要干什么呢？其实士兵自己的疑问也并不比他们少，他们只知道是奉命来砍伐竹子的。然而这却是个不适合砍伐竹子的季节，至于砍伐竹子是做什么用的，他们一概不知。一同被砍伐的还有山上的树木，这些木头被士兵们扛下山后打成捆儿，又被奉命扔到幽深的湖里。士兵们扔下去的是一捆一捆的木头，积起来的却是心中一波又一波的疑惑。湖水渐渐恢复了平静，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正是下命令的人所期望的。他就是当时的雍州刺史萧衍，也就是后来的梁武帝。而此时的南齐都城建康却并不是平静如水。前一年刚刚即位的南齐皇帝萧宝卷听信小人谗言，诛杀了他父亲在位时的很多功臣，其中就有萧衍的哥哥。这是南齐政权内部人心惶惶，动荡不安。虽然雍州距离建康十分遥远，但作为前任功臣，萧衍也感到了阵阵杀气。更何况雍州的治所襄阳地理位置又非常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萧宝卷早想让自己的亲信来取代萧衍。重兵在握的萧衍当然不想束手就擒，但也不想先挑起事端，他要以静制动。双方暗自较量，就像平静的水面下涌动的暗流，寻找喷发的突破口。果然没过多久，耐不住性子的萧宝卷便派人突袭雍州。沉积在湖底的谜团终于要浮出水面了，而这关乎着萧衍此举的成败。萧衍发动了反攻，他命令士兵把沉入湖底一年多的木头捞上来，召集事先安排好的几千名工匠夜以继日的劳作，很快就把准备好的3000艘船只装备成了战船。这3000艘战船连同新招募的10000多名士兵和1000多匹战马，组成了一支讨伐萧宝卷的大军，在萧衍的带领下一路东进，直捣建康。浩浩荡荡的萧衍大军很快攻陷了建康，建康境内台城以外全部落入萧衍之手。
1: 深谋远虑嘛，伐祖沉默那就是深谋远虑，对吧？他能够仔细的策划一个事情，能够在早在数年之前，很长时间以前就预料到这个事情可能会到哪一步，做出适当的谋划，这个肯定是梁武帝深谋远虑的一面啊。
0: 公元502年。齐帝萧宝融禅让帝位的典礼举行，萧衍在群臣顾请并献出天意文书后，最终接受禅让，当上了皇帝，改国号为梁。萧衍成了梁武帝，南朝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然而

0: 梁武帝的皇位还没有坐稳，一场危机就不期而遇。一天深夜，一群几百人组成的运柴队伍在得到允许后进入到台城皇宫，谁知运柴只是他们的幌子，想把皇宫付之一炬才是其真正目的。一片火光之中，这群人抽出丝带的大量兵器闯入魏军府，直奔梁武帝而来。后来京城的军队赶来解围，叛乱才得以平息。
1: 政权交替啊，新朝建立，旧朝那个倒台，这都是一种常态。在这种变换当中呢，很多人就是没有什么忠的观念，对这个反而呢对这个政权更替进行推波助澜。
0: 东汉末年以来，中国相继出现了数十个政权，这些政权之间的更迭很多都是篡位实现的，而每个政权里面一些帝王的位子也不是合法继承的。刀光剑影中，君臣与父子兄弟之间的礼数被戳得千疮百孔，导致儒家忠孝观念支离破碎。而宋齐时期，宗室内部为了争权夺利展开的互相残杀，也让孝悌的观念在皇族中摇摇欲坠。南朝宋齐一共延续82年，而死于宗室互相残杀的就多达64人。
2: 一个人的忠义观，一个人的基本的原则，一个社会应该崇尚的一些最基本的品格都遭到了挑战。在经常的践踏过程当中，它原有的价值无法凸显。那么梁武帝登台之初，这个社会就处在这样的一种动荡和混乱之中。
0: 时局的动乱和儒家思想的衰落，使老百姓逐渐向佛教靠拢。到了东晋以后，社会崇佛风气更加兴盛。据史料记载，东晋有僧尼2万多人，南朝宋齐两代达到3万多人，到了梁代则一下子翻了2倍多，人数猛增到8万多人。
2: 北方地区当时佛教已经非常兴盛了，因为北方地区经过太武帝末灭佛以后，到快到了梁武帝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北魏后期，那真是真是北方佛教发展到顶峰的时期。那么双方是在争夺，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南北双方现在在争正统，争天下，对吧？他们那儿那么崇尚佛教，那么去宣扬佛教的光明，佛教对于人间的救赎啊，对于很多信众是有吸引力的。我这儿要是一打压，那不是把人口都赶到北方去了？所以有很多因素导致梁武帝来崇尚佛教。当然作为一个皇帝，他未免也要利用佛教，这两个都是真实的，他的利用是真实的，他的崇尚也是真实的。
0: 即位不久，深谋远虑的梁武帝就下令修建了很多寺庙，其中有2座格外引人注目。这2座寺庙的出名不是因为他们的华丽，而是因为他们是梁武帝以自己父母的名义建立的。大爱敬寺建造得非常华丽，宛若天宫一样，从中院到大门就有7里之远，两旁是36院，里面供养着1000多名僧人。而大智度寺也是殿堂宏伟宽敞，有1七层宝塔，房屋和走廊相接，中间不时点缀着花果，有500尼姑不时讲诵。寺院建成后，梁武帝为父母举行了盛大法事，每月初1、15还要亲自祭拜。梁武帝这样的孝行不仅感动了身边大臣，

0: 也震撼了全国百姓。
1: 以父母的名义，实际上呢，它体现了一种儒家的孝，孝的这个精神。他做了一个父嘛，叫做这专门就是讲他建这个寺院，他表示对他父母深切的。

0: 为父母建寺庙，这是梁武帝为儒家思想披上佛教外衣。之后，他走进当时的佛教重地栖霞精舍，领悟佛教真谛，并且于即位后的第三年四月初八，也就是释迦牟尼诞辰之日，在佛前颁布了一道诏令：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寒食，同共成佛。并号召公卿百官侯王宗室信佛，这等于说定佛教为国教。但是梁武帝心里有数，他并不是要让萧梁变为佛国，他另一项重振儒学的大业已经拉开了大幕。这一年的春天，掠过湖面的春风吹进健康城，给寒门子弟带来了一条温暖的消息：梁武帝要在健康设立主要招收寒门子弟的五经馆，并且免除他们的生活费，考试及格就给官做。这条消息吹开了寒门子弟深锁许久的眉头，不几日每个馆就各招收到数百名学生。五经馆是梁武帝按儒家五经设置的学校，由当时最著名的五位儒家学者分别负责，以教授学生学习儒家经典。随后推广儒家教育的学校在各州郡遍地开花。
1: 因为以儒治国啊，光靠这个佛教去教撬动一些观念，这佛教只是启动一个撬动作用，真正兴起，真正这个把它这个发扬，把它这个呢，还是要靠儒教儒学本身的建设。
0: 紧接着，梁武帝又把学校开到自己身边，下诏成立国子学。让皇太子、宗室、王侯学习儒家经典，授课的老师中时不时还会出现梁武帝的身影。而学校辅助教材中的《孔子正言》《五经讲书》等儒学著作也数着梁武帝的大名。梁武帝以儒治国，绕不开对古代礼仪制度的传承，但古代的礼仪制度偏重于对民的教化，没有把礼与国家制度完全融合起来。汉末以来，礼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逐渐强化，原来的礼仪制度和一些国家大礼一起被重新归类，一种新的五礼体系正在酝酿和走向成熟。

0: 在以前呀，礼是修身的，强调比较强调修身个人修养。到魏晋南北朝呢，就这个治国的这一方面强调的就比较重。
1: 梁武帝从

0: 更迭，权力纷争中深切感受到礼的重要性，他要重新确立礼的权威。于是建国不久便下诏建立一个强大的治理班子，制定一部能够以为永准的礼制，要求之高前所未有，并且梁武帝亲自过问。很快一个强有力的治理班子就建立起来了。
1: 所以南朝的这个五礼之学主要是为这五种礼呢做遗著，就是把各种具体的礼啊和这个生活中需要用到的一些具体的这个仪式啊一些规则啊把它联系起来，把它具体化。
0: 治理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但再大的艰难也阻止不了梁武帝治理的决心。在他的带领下，治理班子从礼仪典籍中查找，从理学专家处咨询，从百姓生活中取证，最终用时11年，制定出了一个多达1176卷、8019条的五礼体系。它包括了吉、凶、君、宾、家等五种礼仪，基本上涵盖了国家、社会和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至此，五礼制度终于成熟起来。
1: 简单的说呢，吉礼主要是祭祀方面的礼仪啊，凶礼主要是丧葬方面的礼仪，宾礼呢是这个大家在各种场合见面的时候啊所遵行的一些礼仪，这个家礼呢就是婚姻啊喜庆啊这方面的礼仪，军礼就是军队中的啊一些礼仪。
0: 梁武帝在对儒家礼仪制度进行规范的同时，也在对佛教的戒律进行着规范。治理班子组建几年后，规范佛教礼仪的班子也建立了起来，这个班子被研究者称为健康教团，由高僧、佛学专家和一些官员组成，他们的任务是编撰《在家受菩萨戒》。
2: 那么这个菩萨戒的核心内容呢，是历史上常常讲的叫做三句境界。所谓三句境界，就三个方面，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一定要遵守戒律啊。第二个呢，就是要这个做善事。第三个呢，就是要要一切都为了终身。
0: 在梁武帝看来，编撰《在家受菩萨戒》和编撰五礼制度一样重要，他们都是和国家治理息息相关。只不过作为对人的规范，五礼制度规范的是人的社会行为，而在家受菩萨戒规范的是人的心灵。
2: 从佛教这个角度来讲，他的非常强调菩萨戒这个一个内容，大家都去要守戒，要做善事，要做利益众生的事情，是吧？那么另外一方面，他其实也非常推崇这个儒家的，尤其是孝道啊、中庸啊这些思想，他非常强调的。
0: 梁武帝领导编撰《在家受菩萨戒》，他也身体力行，切切实实按照戒律行事和生活。他很勤政，不论冬夏春秋，总是五更天就起床批改公文奏章，甚至冬天把手都冻裂了还依然勤于政务。他很节俭，平时穿布衣，一顶帽子戴了3年，盖的棉被2年才换一次。他吃素食，并且每天只吃一顿。梁武帝的这些

为感染了身边大臣。今天在中国汉地僧人的饮食中看不到荤腥，这个独特的现象就源自1000多年前的梁武帝所倡导的吃素理念。当年他为了修养心性，曾撰写断酒肉文，下诏所有佛教徒断绝酒肉，并召集1000名僧人宣唱此文。在他不断的推动下，逐渐演变成汉地僧人吃素的独特传统，而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演化为当今流行在社会各阶层中的素食文化。

0: 身行界，加速了在家受菩萨戒的编撰进程。历时七年之后，健康教团完成了编撰工作。而在当年的四月初八，即释迦牟尼诞辰日这一天，梁武帝又亲授菩萨戒，法名观达，并且大赦天下，全国同贺菩萨戒弟子皇帝的诞生。自此，梁武帝有了另外一个称呼，皇帝菩萨。
1: 梁武帝推广菩萨戒，就是要让社会各阶层遵守佛教的戒律，不做恶事，做善事，这当然就能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0: 当时的佛学家萧琛就评论说，梁武帝此旨妙策机神，发挥礼教，十足是净法增光，如门净业，物物圆觉，民思孝道。而在佛儒的不断融合中，儒家思想随着佛教的发扬光大，慢慢播撒在老百姓的心里，周礼也由此得到了传承，孔子重又被奉上高高的祭坛。

0: 祭孔始于汉高祖刘邦，之后的汉代帝王一直遵循，但是随着汉末乱局的开始，忠孝观念日益淡漠，祭孔也不再被严格遵循。到萧梁时，梁武帝以儒治国的理念必然把祭孔推到最前面，而站在祭孔最前面的则是梁武帝。每年国子学开学举行的祭孔典礼中，都可以见到梁武帝虔诚的身影。对于文化，梁武帝也有着同样的虔诚，在自己最新琴棋书画的同时，也培育出一个文质彬彬的萧梁朝，诞生了像《赵明文选》《玉台新咏》《文心雕龙》《诗品》等光耀千古之作，这是自西汉之后难得的文化奇观。因此，梁朝被称颂为阴雨连绵的南北朝时期，犹如乍晴的朗朗天空。
1: 这个几大名著，像什么《文心雕龙》啊、《诗品》啊、《文选》啊，都是在梁朝出现的。这一方面呢，是因为文学发展到了这个程度了，这个自然而然的要产生这些成果，另一方面呢，也是由于梁武帝本身重视文化教育。

0: 史书记载，南朝陈出有户60万，而他的前代萧梁版图以及繁荣程度都比陈朝大得多。依此估计，萧梁人口当在100万户左右。人口的昌盛带来的是经济的繁荣，尤以秦淮河最为瞩目，它的光芒就像今天秦淮河的夜景那样璀璨。据记载，当时仅秦淮河北岸就有大小市场100多个，连接两岸的浮桥在成为往来两岸通商必经之路的同时，也造就了秦淮河的盛名。而健康之外的吴郡、会稽也发展成为繁华的大城市，整个三吴地区皆是一片盛景。健康的盛景让很多国家都仰慕梁朝的繁华，纷纷派人前来朝贡。据历史记载，当时向梁朝进贡方物的国家多达29个。这一盛况在梁武帝的儿子萧绎所画的《直贡图》里被真实的再现出来。源源不断来到萧梁的还有很多外国僧侣，其中就有来自南天竺的菩提达摩。当年他漂洋过海来到健康，和梁武帝有过一席交谈，后来成为中国禅宗的创始人。外国僧侣到萧梁不断交流，也促使了佛教的空前兴盛。南朝480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朝诗人杜牧《江南春》中的两句诗，让人们对南朝佛教的盛况有了真切的感受。不过据资料统计，单单梁武帝统治下的南梁就建有佛寺2846所，仅京城健康一地佛寺就超过500多所。其中最大的寺庙是梁武帝于公元527年在皇宫旁边为自己建的同泰寺。据南朝寺考记载，同泰寺有一座9层的宝塔，大殿有6所，小殿及堂10余所，东西有般若台各3层，大佛阁7层，玄机殿外基石为山，盖天仪积水随堤而转，所铸10方金像、10方银像都极为壮丽。同泰寺建成后，梁武帝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典礼，但令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梁武帝也就此舍身寺庙。
1: 僧人是出家人，舍身并不是出家，是把自己捐献给寺庙，为寺院服务，做一些杂役。
0: 梁武帝舍身同泰寺后，住的是破屋烂床，干的是粗活累活，但他毫无怨言。为什么梁武帝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当，非要舍身寺庙呢？
1: 梁武帝对这晚年的宁佛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他的家族里面，他的兄弟包括他的子女方面都出现了一些令他痛心疾首的不守伦理道德规范的事情。
0: 治理国家，梁武帝无疑是成功的，但管理家事他屡受打击。为了江山永固，他倡导忠义，能让臣子誓死效忠，但却无法让家人团结。他重视孝行，反对宫廷杀戮，却偏偏被一次次的卷入进来。这样的反差让一向足智多谋的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束手无策。他想不出所以然来，他觉得也许是自己的修行不够，所以便来到寺院舍身为奴。

0: 忏悔自己的罪过。
1: 梁武帝舍身寺庙是在晚年，这个时候啊，由于他个人的原因还有其他许多原因他已经啊成了一个宁佛的皇帝了，已经迷信这个佛教。
0: 65岁的梁武帝有了舍身的念头后，就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了佛教上，并且在他的余生中四次舍身到同台寺。但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到寺庙散几天心是可以的，但时间长了国家终将乱套。于是每次在大臣苦苦相劝无果后，都用重金把他赎回来，四次算下来，光赎他的钱就多达41000。在梁武帝舍身期间，并没有出现大臣篡权和部下叛乱的事情，可见梁武帝以儒治国取得的成功。在寺庙里，梁武帝在干活和念经之余，有时还迫不得已地处理一些奏章，因此出现了在寺庙批奏章的奇特场景，而他也真正成了皇帝菩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1: 梁武帝舍身同泰寺最主要的他是想树立一个信佛的榜样，他认为自己舍身寺庙就是虔诚信仰佛教的一个标志。
0: 梁武帝最后一次舍身被赎回来的当天晚上，同泰寺被大火焚毁，他再也去不了他想去的地方了。后来的朝代不断在同泰寺故址上重建寺庙，几经变迁后成了今天的南京鸡鸣寺。寺庙样貌改变了，但是梁武帝的故事依然在这里流传着。
2: 梁武帝他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皇帝，我们喊他为菩萨皇帝。大家也知道他曾四次舍身同泰寺啊，这个原因也主要是说他一个是他是因为他非常幸福，所以他的自己身体力行的来这个学习佛法、实践佛法、弘扬佛法、传播佛法。
0: 在梁武帝第四次舍身寺庙期间，他接受了落难的北方魏人侯景的投靠，却节外生枝地演变为历史上著名的侯景之乱。公元547年，魏人侯景在东西魏都不受欢迎之后，投奔敬重已久的梁武帝，想依靠萧梁的国力帮他夺回大权。而梁武帝一直未完成的统一北方的夙愿也被侯景重新点燃了。然而一片佛光之下的萧梁早已今非昔比了，老百姓大量的进入佛门，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削弱，国力日渐萎缩。
3: 过去很多情况下面批评佛教主要是这个问题，佛教积聚了大量的社会的财富，造成了社会的这个经济的发展的问题。
0: 但统一南北的激情显然模糊了他对当时形势的认识，贸然决定和东魏交战的后果就是大败而归，并且侄子萧渊明还落入东魏人手里。之后东魏以归还萧渊明为条件，要求梁武帝赶走侯景。
4: 这个东魏采取这个策略想达到这么个目的，或者呢是借南梁这个之手去消灭侯景，或者呢是借侯景之手呢削弱南梁。

0: 啊。
1: 大臣们和侯景多次阻止，但是亲情泛滥的梁武帝竟然答应了东魏的要求。无奈之下，侯景起兵反叛，很快攻进建康，包围了台城。这时的梁武帝和当年被自己围困的萧宝卷何其相似。然而幸运的是，梁武帝的人头没有被部下割掉献出去，相反，之前曾反对梁武帝做错误决定的一些大臣，在面对侯景大军的时候却举足殉忠，成为他以儒治国取得成功的最好助教。这样深陷困境的梁武帝在痛心之余，也为此感到些许的慰藉。当侯景攻陷皇城见到梁武帝时，见到的不是一个可怜的梁武帝，而是威严有加、神圣有余的梁武帝。作为叛军的侯景似乎意识到这是对梁武帝倡导的忠义的亵渎，于是按照梁武帝制定的礼仪行了君臣之礼。这一败显然是形式上的，虽然如此，他要用这种形式来掩盖自己乱臣贼子的本质。侯景没有像前朝大臣那样杀君篡位，而是将这位80多岁的皇帝软禁在他自己的宫殿里。梁武帝失去了自己打造了多年的江山，属于他自己的领地只剩下软禁他的宫殿。然而在他手里获得新生的儒家思想却没有随着失去的江山远去，而是为后人所接受并随之发扬光大。

是一面镜子。梁武帝曾用这面镜子汲取前朝的教训，取得治国的成就。时间把梁武帝推向历史深处，他也成了一面镜子，生动地反映着政权之所以兴，之所以亡。千古身后事，自有人评说。这些身后事，梁武帝无从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自己此前还是成功的，现在终于可以安心修行了。以前他舍身同泰寺，为的是不受打扰的修行，但却不时被大臣打扰。现在他想去的同泰寺没了，然而却在皇宫里走入他向往的地方。公元549年五月初二这一天，两个月未进食的梁武帝坐化在宫殿里，终年86岁。

公元493年9月的一天，北魏孝文帝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他身穿戎服，挥鞭催马，亲率30万

0: 大军南下，抱着必胜的决心准备攻打南齐。但此时正值北方多雨季节，一路上道路泥泞，行军艰难，到达洛阳时已是人困马乏，士气低落。本部将出兵的大臣请求停止进军，孝文帝大怒。最后孝文帝答应可以不南征，但必须把都城迁到洛阳。为了不再南征，拓跋贵族也只有答应迁都。孝文帝借南征之名行迁都之实。公元494年，他终于把都城迁到了他向往已久的汉文化的中心洛阳，为他后来的汉化改革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8: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9: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

0: 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2: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3: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4: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1: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5: 小巴兔巴又巴，拉筋耳朵竖起来。
6: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1: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7: 我是谁呀？
8: 妈妈，
7: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8: 你
7: 亲一下妈妈。
1: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9: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0: 你真棒。
11: 来呀，咱们一起玩。
1: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

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7: 太好了！
8: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2: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8: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9: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8: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0: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1: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2: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3: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8: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助。

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十五五”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1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2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15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

0: 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

0: 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1: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3: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5: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4: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5: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4: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2: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7: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6: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8: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9: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

0: 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船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1: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2: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3: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0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3: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0: 从一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五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防非反诈护平安，志愿服务暖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倩、李萌、王振东报道。日前，会沾道街道创业三社区联合多部门开展志愿服务大集活动，反诈宣讲、义诊等多项便民服务，以宣讲科普、趣味互动、便民惠民相结合的形式，为居民送上实用暖心的服务。居民单小坤：
1: 社区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多姿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像刚才我陪我妈妈去测了一下血压，然后在这个爱心义诊可以就是不用去医院就可以帮我们管理好健康，然后像口腔服务包括一些磨刀呀，然后爱宠服务都非常的好，特别感谢社区能为我们提供这样的空间。
0: 此次志愿服务大集活动将金融反诈宣传与便民志愿服务融合，既普及了防范非法集资，又通过精准暖心的便民服务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的距离。会沾道街道创业三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学磊：
2: 今年的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呢，我们把宣传活动和便民服务大集放在了一起，为的就是让居民们在享受到便民服务的同时，可以学习到更多。

0: 多的防非反诈的这些知识，提高大家的意识。未来呢，我们也将会继续开展这项活动，守住老百姓的钱袋子，护好他们的幸福家，全力打造幸福平安的社区，提升百姓的幸福指数。
1: 为提升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我市持续整合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便民惠民等志愿服务活动，不断创新宣传方式，丰富服务内容，织密社区安全防护网。本台记者刘飞、王蒙报道。6月11号，我市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丰富多彩的非遗展演为市民奉献了精彩纷呈的非遗文化盛宴。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经过系统培训后的小小非遗讲解员化身文化使者，向市民生动讲解非遗知识，为非遗传承贡献新生力量。在二小学的学生们登台表演了梁赵腰鼓，恣意潇洒，气韵十足。他们还走进非遗馆参观学习，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文化。展区内非遗主题展览图文并茂，各类非遗项目的发展历程与文化价值介绍，让市民深入了解本土文化底蕴。非遗市集人头攒动，各类手工艺品、文创产品、特色美食集中展销，让非遗融入日常。与此同时，人丘大鼓、村鼓大舞台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市招募表演队伍，依托线上平台广泛传播，掀起全民参与传承传统鼓乐的热潮。市民张继梅：
2: 以前呢，只知道咱们人丘呢有非遗的项目，但是呢了解的并不多。今天呢通过看展览、听讲解，对咱们人丘的非遗项目了解的更深了。没想到咱们人丘呢有这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样的活动呢也非常的有意义，不仅呢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更让我们近距离的感受到了非遗的魅力。今后呢我们也会主动的去了解保护咱们的这些老手艺。
1: 市文化馆馆长金杰：
3: 通过本次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非遗保护意识，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今后我们以开展非遗宣传活动为抓手，持续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创新发展，让古老文脉在新时代生生不息，焕发新机。非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人丘市人民政府关于严禁在市区道路、国省道路和农村公路打长晒粮的通告，人政告2026/3号。当前占用公路打长晒粮、乱堆乱放现象时有发生，对我市道路交通安全造成极大隐患，给广大人民群众出行造成很大影响。为确保我市道路安全畅通、亮丽整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市区道路、国道106线、省道327/381线以及农村公路上打长晒粮、堆放物品；严禁在公路两侧、路间、边坡、边沟堆放燃烧秸秆杂草、倾倒垃圾。二、广大人民群众要树牢大局意识、安全意识和环保意识，以实际行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和卫生环境，自觉抵制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和破坏城市形象的违法行为。三、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和市直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一是充分利用村内大喇叭广播、悬挂宣传条幅及进村入户讲解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二是加大巡查力度，强化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在公路上打长晒粮、堆放物品和秸秆杂草、倾倒垃圾等违法行为；四、凡擅自在上述道路上打长晒粮、堆放物品和秸秆杂草、倾倒垃圾影响公路畅通的，有关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和公安、交通、城管等职能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处理，发现一户清理一户，必要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对拒不服从管理、妨碍执行公务的，以及因打长晒凉堆放物品和秸秆杂草倾倒

0: 罚击等造成交通事故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任丘市人民政府2026年5月29日。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2: 妈，我今晚下班不回去了，你自己记得吃饭。
3: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4: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5: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6: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7: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8: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9: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3: 奶奶，您真棒。
10: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公益广告时间。
4: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

0: 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他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益广告时间。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2: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2: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2: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3: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7: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
9: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1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1: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2: EPDHBLK，
11: 这哪里好记了？
1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4: 哦、厉害！
1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3: 没错，
1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6: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7: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8: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588。 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8点整。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8: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9: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3: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24: 能，当然敢。
23: 一四二七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